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嘉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锋锐少年了，他已经做了30年皇帝，经历了无数风波，斗倒了无数权臣，该吃的吃了，该玩的玩了，该整的也整了，剩下的微愿望就是多活几年。所以他全心身地投入到修道事业中去，把国事交给了手下的大臣。而这位聪明的皇帝之所以敢于放权，是因为在过去的20多年里，所有的大臣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没有人能猜透他的心思。一般说来，老板越聪明，员工也就越难受。嘉靖老板是不好伺候的，他不但天资聪慧，而且善于耍诈，你说东他就偏往西，你让他吃饭他偏要睡觉，总之是让你摸不着他的谱。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折腾中，大明公司的几位顶尖员工终于超越了老板的水平，成为了真正的领导者。那么在这些足以掌控老板的超级员工名单中，有着严嵩和严世蕃的名字，当然还有徐阶。在此之后不久，两个更为厉害的人也将被列入这个名单，而他们所掌控的将是天下。耍猴的时代即将结束，被猴

的时代即将开始，但至少在杨继盛的问题上，嘉靖暂时还没有被耍弄。他十分清楚此案奥秘，毕竟杨继盛的目标只是严嵩，严嵩想借刀杀人，他却不想被人当枪使。杨继盛的案子就这么拖了三年，悬而不决，直到三年后的那起意外事件。嘉靖34年，杨继盛仍在狱中顽强地坚持着，外面的同僚们却忍耐不住了，人关了这么久，吃了这么多苦，连个说法都没有，你当言官们是饭桶不成？于是一时之间群臣上书要求释放杨继盛，声势浩大，甚嚣尘上。严嵩沉不住气了，此时严党的中坚人物著名贪官鄢懋卿向他进言：“养虎为患。”严嵩点了点头。恰在此时，严嵩看到了他的干儿子严党的另一干将赵文华送来的一份论罪奏书。在这份奏书上写着两个人的名字，严嵩思索片刻，拿起了笔，在这两个名字的后边又加上了三个字：“杨继盛。”因为他十分清楚，名列这份奏书上的人必死无疑，而皇帝在盛怒之下是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小的笔误的。严嵩充分地发挥着他的聪明才智，历时三年，用尽手段，他终于把自己的死敌杨继盛送上了黄泉之路。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啊，在他写下杨继盛名字的那一刻，他已经犯下了一个最为致命的错误，父王之门就此打开。在隐忍的日子里，徐阶时刻注意着严嵩的言行，而他迟迟不动手，是因为他一直未能发现严嵩的破绽。纵横官场40余年的严嵩是真正的精英，他虽然贪污受贿，虽然结党营私，却无人能抓住他的把柄，因为他知道哪些钱可以拿，哪些不能拿，哪些人要打，哪些人要拉。所以这么多年来，他只受到过一次真正的威胁。然而那位慈悲为怀的夏言先生放过了他，此后他变得更加谨慎小心，狡诈无情。然而他终于大意了，杨继盛的死活激起了他的愤怒，混淆了他的思维判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杀死杨继盛。杨继盛就是奔着死来的，他不受严嵩的收买，不听朋友的劝告，明知毫无胜利的希望，却依然押上自己的一切，以死罪弹劾严嵩，因为他的目的很明确，只求一死。用死来表达他的愤怒，用死来唤醒胆怯的人们，如同春秋时的铸剑师那样，杨继盛用他的生命铸就了那柄斩杀奸邪的利剑。事实证明，杨继盛的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圈套，而严嵩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嘉靖34年9月，正如严嵩所预料的那样，愤怒的嘉靖批示了这封奏书，秋后出斩。消息传出之后，一个女人在自己的简陋房中完成了另一封奏书。这个女人是杨继盛的妻子，伟大的老婆自然也不是常人。在上书里，这个弱女子提出了一个公平的交换条件：倘以罪重，必不可赦，愿既斩臣妾首，以待夫诛。一命换一命，很公平。严嵩看到了这封奏书，然后扔进了文书堆里。杨继盛的妻子文化不高，这封文书是他口述，由王世贞代写的。在临行前，王世贞再次来到狱中，去向他的同年间好友告别。王世贞是个讲义气的人，之前他曾多次探监，给杨继盛送来汤药，帮他熬了下来。可是事已至此，回天乏术，

是在诏狱中王世贞和他的朋友见的最后一面。眼前的杨继生已经不成人形了，他没有父母的疼爱，众人的追捧，他很平凡。即使在那支光荣的进士队伍中，他也只是一个为人忽视、沉默寡言的人，辉煌显赫从未属于过他。而今的他只

来的死亡命运。杨继生却只是平静地提出了最后的要求：我的后事啊，就劳烦您了。杨继生没有钱，他的妻子也没有钱，对他而言，要想找口棺材入土为安是比较困难的。王世贞用力地点了点头，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完了，杨继盛即将走向他人生的最后舞台——刑场。在这最后的诀别时刻，王世贞终于不禁放声大哭：事情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然而此时杨继盛笑了，他依着墙壁，用残腿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哎，朋友，不必如此啊。在昏暗的牢房里，他的脸上映射出无比自豪的光芒。死得其所，死又何惧？嘉靖34年10月初1日，杨继盛英勇就义。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手无寸铁的杨继盛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只凭借他的信念和勇气，临行前他赋诗一首：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历经磨难，矢志不移，叫做信念；不畏强权，随死无惧，叫做勇气。在这一天，严嵩在他的府邸里欢庆自己的胜利，而嘉靖依然在西院继续着他的修道事业。在这一天，杨继盛用他的死向全天下人揭示了严嵩的真面目，之前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严党就此走上了灭亡之路。因为有这样一句话：众怒难犯。也就在这一天，努力营救却终未如愿的徐阶，在他学生血淋淋的尸首前领悟了政治斗争的最终秘诀：对付流氓要用流氓的方法。严嵩之所以能够肯定那份奏书上的两个人必死无疑，是因为整治这两个人的幕后黑手正是他。这两个人分别是闽浙总督张京和浙江巡抚李天宠。而这两位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之所以会人头落地，只是因为一个无聊的人去出了一趟无聊的差。嘉靖32年11月，督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正部级官员张京被任命为总督，前往浙江。他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抗倭。不久之后，督察院右迁都御史李天宠奉旨来到浙江，取代驻守当地的王玉。这个王玉啊，就是王世贞的父亲。他成为了新的浙江巡抚，张京的部下。这两位仁兄啊，督察院出身，合作的也还不错。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倭寇之乱，尽心竭力，日夜勤勉。就在他们埋头苦干的时候，嘉靖33年，另一个人也来到了浙江，他就是通政司通政使兼工部右侍郎、副部级官员赵文华。这位兄台既不是总督，也不是巡抚，之所以千里迢迢跑到这里，除了观光旅游外，倒也背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祭海。让你去祭海，你就老老实实的祭海，完事儿后带点土特产回京也就行了。可赵侍郎却偏偏是个有抱负的人，他对倭寇产生了极大兴趣，也想掺和一把。一般说来啊，这个京城的领导要亲临指导，地方官员高兴还来不及。可是张京总督却不买他的账，对他不理不睬，是十分冷淡。原因很简单呢，张京的官儿比他大。

在明代，总督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中央派驻地方工作的领导，工资户口都挂在中央。比如张京原先是督察院右都御史，此次是挂衔下派，而赵文华只是奉命出差干点临时工作。论资历就更没法说了，张京兄17年前就已经是副部级兵部侍郎，而那时赵文华却只是个小小的正处级刑部主事，大家同在京城里混，互相知根知底儿，高级干部见得多了，眼界自然比地方干部高得多。老子是二品正部级，两省总督，你小子不过是个三品副部级侍郎，竟敢在老子面前耍威风，你算哪根葱？同理，中央督察院正四品，右迁都御史浙江巡抚李天宠也不愿买赵文华的账，每天管他三顿饭，就盼他早点滚蛋。然而事实证明啊，赵文华确实算根葱，还是根大葱。你们敢欺负我，我就让我爹来收拾你们。他爹就是严嵩的，虽然他姓赵，严嵩姓严，但所谓有奶就是娘，有权就是爹，不必奇怪。严嵩之所以支持干儿子赵文华，是因为当年他当国子监校长的时候，赵文华是他学生，而根据观察，这位学生虽然没有什么能力，却很能拍马屁，很听话，于是他安插赵文华去了通政司。严嵩是不做慈善事业的，他让赵文华做通政使，其中有着很深的用意。通政司是一个副部级部门，最高长官通政使呢也只是三品，但这个部门对严嵩而言却极为重要，因为他主管全国各地送入京城的公文。由于名声太差，全国的众多御史官员经常上书弹劾严党，虽说有严嵩在内阁压阵，但这位仁兄已经70多岁了，难保有漏网之鱼，万一捅到皇帝那里，事情就麻烦了。而赵文华兄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在机关蹲守，发现可疑邮件即刻予以删除啊、销毁啊，或是压住。他兢兢业业，工作完成得很好，也由此成为了严党的第一号骨干。接到儿子的告状信，这个严老爹啊，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他托人告诉赵文华，张京并不好惹，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最好还是乖乖的听话。赵文华无计可施，但这位仁兄是个比较执着的人，又从中央要了一个观察敌情的名义，硬是赖着不走。他要留在这里等待张京的事务。而不久之后，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的浙江沿海倭寇气焰已经十分嚣张，有20000余人盘踞于此，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张京也并非等闲之辈，他四处调兵，积极部署数月之久，却迟迟不动兵。赵文华反复催促，张京依然纹丝不动。而张总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和他之前的一段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嘉靖16年，总督两广军务兵部侍郎张京奉命去平定广西段腾峡叛乱。在长期艰苦的山区作战中啊，他养成了稳重进兵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在这次战争中，他还发现了一个十分可怕而特别的战斗群体——狼土兵。狼土兵以少数民族为主，大都不习文化，好勇斗狠，战斗力十分强悍。当年曾让张京吃尽了苦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到浙江之后，张京才发现那些被朝中大臣轻视、所谓乌合之众的倭寇，却是一帮前所未见的强敌。在皇帝同志专心修道，大臣们专心斗争的时候，日本正处于极度混乱的战国时期，全国分成。

三四十个诸侯国，你打我，我打你，打赢的自然风光，打输的就只能跑路。日本就那么大，土地又不多，还时常喷火山闹地震，实在不是个人呆的地方。于是众多讨生活的倭人就不远万里，为了日本人民的致富事业，跑到了中国。这帮倭人不请自来，而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古人故文言有云：“倭人为寇，是为倭寇。”但恶劣的品行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战斗力。且不说这帮人的武艺和战术水平，单说人家冒着掉进海里喂鱼的危险，跑上千里路来抢劫，就能充分说明他们的犯罪决心和毅力。而与倭寇相比啊，张总督手下的大都是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带的兵，他们当兵是为了混碗饭吃，就算不当兵还能种田，犯不着去拼命。于是张京决定调狼土兵进入浙江抗击倭寇。这个决定为他赢得了暂时的胜利，却永远地送了他的命。张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费尽心力调兵遣将的时候，赵文华已经设好了一个圈套，准备将他置于死地。张总督久经官场，并不是个善茬，上任一年多来，他已在当地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而对于赵文华，他也安排了专人监视。总而言之，整个浙江已经成了他的地盘。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赵文华依然找到了一个盟友，这个人的名字叫胡宗宪。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西风二级，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因为有雨，黄石高速、金石高速关闭，西柏坡高速、金昆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辖区管控危险品车。衡水辖区因为有雨，黄石高速、大广高速管控危险品车。邢台邯郸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1614公里处发生事故，后方站口管控北京方向危险品车及黄牌货车。除此之外，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8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1到7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1到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17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纹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这是国内首次实现该物种人工繁育。温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8日10:30至15:30，19日14:30至16:30，20日9:00至16:30。开展军事训练，

好的，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今天新疆伊犁河谷、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南郑州17日至21日，2026年郑州市第六批公租房开始配租，符合条件的家庭可通过正好办 APP 线上选房。甘肃兰州17日20日至19日40日，兰州市安宁区部分区域将停水30小时。

好的，下面是省内方面的消息。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雄安新区依托算力、数据、场景三大核心资源，构建了院士引领、多平台支撑、实训育才、算力筑基、全域场景赋能、魔术共振、魔芯融合、要素集聚、安全治理、生态融合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体系。

8月10日，一列载满货物的即将班列从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桥专用线缓缓驶出，开往乌鲁木齐乌溪站。截至当日，即将班列累计开行64列，发运6700多个标准集装箱。

近日，京津冀生态协同专题工作组会议在天津市召开，会上通报了上半年三地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重点举措工作成效。三地按照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立足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战略要求，紧扣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围绕三十余项年度任务，积极携手推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走深走实。

好的，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8月14日，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村委活动室，一场暑期安全主题宣教课正在进行中。宽敞的室内座无虚席，村里的孩子们正在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辖区辅警、医护人员、志愿工作者依次登台授课，分板块普及各类安全知识，并现场为参加活动的村民和孩子们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伤口包扎等日常救助方法，并进行了实操演练。技能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孩子们分组化身反诈宣传小卫士，手持宣传单走进村内街巷，主动向沿街村民、居家老人讲解电信诈骗常见套路，耐心提醒长辈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汇款。近年来，荷花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平安建设，将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村级常态化重点工作，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委活动室打造固定宣传阵地。村两委整合多方力量，结合寒暑假、汛期等关键节点，分层分类开展防溺水、消防、反诈、应急急救等特色宣讲活动，同时创新孩童宣传、全民学习模式，组织青少年走街入户，传递安全知识，以小带大，提升全村防范意识，持续织密乡村安全防护网络。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当时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八月十八日当时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27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出席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秋收暴动，提出秋收起义

要重视军事力量，强调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研究土地革命、暴动部署，丰富了巴西会议的思想，为秋收起义做重要准备。

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阐明党的外交原则，指出外交以共同抗日、争取民主为中心，要站稳民族立场，反对排外与媚外思想，是我党早期外交工作重要文献。

0: 1951年8月18日，抗美援朝夏秋季防御作战打响，志愿军粉碎联合国军夏季秋季攻势，有力打击敌人，推动朝鲜停战谈判进程。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提出改革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等制度弊端，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又称818讲话。
1: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健康小贴士，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中医院内分泌科孟丽娟，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是糖尿病患者如何吃对食物稳住血糖。一、糖尿病病人饮食核心原则：控糖、稳糖、营养均衡。糖尿病患者的饮食管理核心是通过科学搭配食材，调整进食方式，将血糖控制在合理范围，同时保证身体获得足够营养，预防并发症，通过食材多样性提升营养，规律进食，避免血糖波动过大。二、主食要选粗气精，定量不随意。主食是血糖的主要来源，但并非洪水猛兽，关键在于选什么和吃多少。建议优先选择全谷物、杂豆类，替代精致米面，比如燕麦、糙米、藜麦、玉米、小米以及红豆、绿豆、鹰嘴豆等。这些食材富含膳食纤维，消化吸收慢，能平稳升高血糖。食用要点：一、定量摄入，根据身高、体重、活动量调整。一般成人每餐主食量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避免一餐吃过多米饭、馒头。二、粗细搭配，比如煮饭时用

0: 米加大米、玉米加小米，或者白粥中加一些燕麦，几颗红豆，减少精致主食的比例。三，不要喝粥煮得过于软烂，粥越烂升糖指数越高，血糖上升越快，也不要用糕点、饼干、面条作为主食替代。这类食物添加糖、油脂多，升糖快且营养差。三，选择优质适量的蛋白质，增强体质。 蛋白质能增加饱腹感，帮助维持肌肉量，且对血糖影响较小，是糖尿病患者的好朋友。选择优质蛋白质，每餐保证由手掌心大小的约75到100克蛋白质食物。推荐食材包括瘦肉、蛋类、豆制品、鱼类。烹饪方式以蒸、煮、炖、凉拌为主，避免油炸、红烧。
1: 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需在医生指导下控制蛋白质的摄入量，避免加重肾脏负担。四，多吃绿叶蔬菜，巧妙搭配。蔬菜热量低，膳食纤维丰富，能延缓血糖吸收，还能提供维生素和矿物质。建议每天摄入500克以上，其中绿叶蔬菜占一半以上。优先推荐菠菜、西兰花、芹菜、黄瓜、西红柿、冬瓜、苦瓜等。
0: 这类蔬菜升糖指数极低，可放心多吃。谨慎食用土豆、莲藕、山药、南瓜等。这类蔬菜淀粉含量高，吃多了需相应减少主食量。进餐时可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和蛋白质，能有效延缓主食的消化吸收，平稳餐后血糖。烹饪时少放油盐，避免蔬菜吸油过多。每天烹调用油不超过25克，盐不超过5克。
1: 五，选对水果种类，控制时间和量。很多糖尿病患者误以为不能吃水果，其实只要选对种类，控制好量，完全可以享受水果的营养和口感。核心是避开高糖水果，选择低糖水果，且不在餐后立即吃。推荐草莓、蓝莓、柚子、猕猴桃、苹果、梨等，避免荔枝、芒果、榴莲、龙眼、甘蔗等高糖水果。
0: 并控制量和时间，每天总量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食用时间选在2-3之间，避免餐后半小时内吃，防止血糖叠加升高。六，日常饮食的5个误区要避开。误区一，无糖食品可以随便吃，很多无糖食品虽不含添加糖，但含淀粉、油脂，热量不低，过量食用仍会升高血糖，需定量吃。误区二， 只吃素食，不吃肉类，长期素食易导致蛋白质、维生素 B12缺乏，引发乏力、免疫力下降，需合理搭配动物蛋白。误区三，饿了就吃，不规律进食，暴饮暴食或长时间空腹，都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建议三餐定时定量，每餐7-8分饱即可。误区四，多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就可以不控制饮食。 药物与饮食需配合，饮食失控会使药物效果大打折扣，还可能增加药物剂量，加重身体负担。误区五，完全不吃脂肪，适量健康脂肪对身体有益，可选择橄榄油、亚麻籽油、坚果，避免动物内脏、肥肉、油炸食品等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小知识。 糖尿病患者如何吃对食物，稳住血糖，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帮助。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听众朋友，
2: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
3: 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同行。接下来呢，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好好的》，木兰东歌推荐了一首《风中物》， 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还没有爱够》。稍后呢，先来分享这几首歌。首先听到的是《好好的》。

0: 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事了。
1: 哎，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2: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1: 哎，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3: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1: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4: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5: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6: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7: 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好的，北京时间9: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同行，现在是好歌放送的时间，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杨洋推荐的一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毛毛想听到一首《新套马杆》，稍后呢来分享。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一阳推荐的一首《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这里是仁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西风二级，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

好的，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155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好的，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是电器售后的，招那个热水器，安装维修师傅，还有油烟机的安装维修师傅，学徒工也可以。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就是提成。干一个活多少钱？电话是155-3280-8828。
0: 嗯，155-3280-8828是吗？
1: 啊，对。
0: 嗯，您是招聘热水器和空调的安装维修师傅是吗？
1: 啊，热水器和油烟机的。
0: 油烟机是吧？
1: 对，热水器和油烟机的安装师傅，还有采暖炉的。
0: 油烟机、采暖炉，好的。
1: 啊，热水器、采暖炉、油烟机。嗯，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
1: 好嘞，
0: 好的，刚刚是招聘安装维修师傅，热水器、油烟机、采暖炉的安装维修师傅，没有底薪，有提成，只是提成走工资。联系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
1: 人求东莞，姓方，时间出租。
0: 嗯。
1: 价格面积，应包入住。18003177684。
0: 18003177684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虚伪。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您好。
1: 你好。
0: 嗯，您的电话接通
1: 了。我发布一个求购信息。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
0: 嗯。
1: 或是那种七座的别克 GL 版，七座的也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13831749626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不客气。
1: 多播一遍。
0: 嗯，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别克 GL 八七座车，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嗯，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我想发个信息。
0: 您说。
1: 我有房子出租。
0: 嗯。
1: 700块钱一个月就行。
0: 嗯。
1: 一个叫就是金菜园，一个4层。一个3层在老干部局那边，两个、
0: 嗯、
1: 我这两个楼我是都出租。
0: 嗯，全都是不、
1: 麻烦你主持人给我介
0: 绍。您这个是不提房还是还是什么呀、
1: 嗯、
0: 您这是不提房吗、还是电梯房？
1: 出租两套，一个3层一个4层。
0: 嗯，
1: 老干部局一个，这福州金泰园一个。
0: 嗯，这个我问一下、您金泰园这个四、这位朋友您
1: 说一下就行了。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哦，
0: 嗯，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两套房子，一个是金泰园4层，一个是老干部局的3层啊。如果大家有意的话，可以打电话13292737811来咨询，1329273781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
1: 我赵工。我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农机厂。
0: 嗯。
1: 我到那工两年。
0: 嗯。
1: 工资每天200元左右。
0: 嗯。
1: 不包吃住。
0: 嗯。
1: 年龄30岁至60岁。
0: 嗯。
1: 有想干的给我打电话吧。
0: 嗯。
1: 我电话是138-3272-4870。
0: 13832724870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火车站附近的农机厂招聘男工，要求30到60岁，不包吃住，工资每天是200元。联系电话是13832724870，1383272487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1: 我有个露天作业，大型车拉机，100多马力的，雷沃、东方红这两种都行啊。另外出售两个小特拉机啊，一个是十斤收入的，挂个头啊，带袍子啊，带有袍子带着啊，80斤啊。另外九个看送小孩的，就是看送孩子吧，都是，有的文化都是和老师一样，找老师教他就得了。3周小孩啊，约我给5000块钱啊，联系电话151-7571-8095啊，谢谢啊，
0: 151-7571-8095是吗？
1: 约给5天，干的好多个啊。
0: 嗯，好的，好，再见。
1: 那等于是个老师，这是啊。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好嘞，要30多岁的啊，干净利索的啊。
0: 30多岁女性是吧？
1: 好嘞。
0: 嗯，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辆大型的农田作业的拖拉机，雷沃东方红系列的最好是。另外要出售一辆小拖拉机，80新。另外还要找一位看3周岁孩子的保姆，要求这个30多岁的女性，工资是5000。联系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报一件低度的事迹。
0: 嗯。
1: 开了个4600多万。
0: 嗯。
1: 月工资8000多万吧。
0: 嗯。好。
1: 电话137。1372258。
0: 13722754298是吧？
1: 对，我们就城南。
0: 城南的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0: 用女朋友。嗯，
1: 好的。刚刚是城南招聘 B 本司机，开6米8的高栏，工资是以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3722754298，13722754298。

0: 天都不。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重庆的。
0: 嗯。
1: 嗯，今年呢50岁，我想求职。
0: 嗯。
1: 找一份，你像小建筑队零工，

0: 车间这一方面的工作。
1: 嗯
0: 嗯，要求呢，有好事越开越接。
1: 嗯
0: 嗯，轻松一点的最好。
1: 嗯，
0: 电话是18833701767。幺七六七。
1: 嗯，18833701767是吗？
0: 嗯，是，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0: 再见。
1: 嗯，好的，刚刚是一位50岁的男士，想要求职，在小建筑队零工车间的工作都可以，要求工作轻松一些的，工资越结，联系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喂，你好，这位朋友，158尾号6222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158尾号6222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年少的心儿。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我发布一条招工信息。
1: 嗯，
2: 我这是学校食堂，招打杂女工数名，要求身体健康，干活手头利落的，包吃包住，每月工休有8天。我的电话是151000738554。
1: 151000738554，您的工资工资。
2: 麻烦主持人多给我两本。
1: 您的工资说一下。
2: 工资每月是3200。
1: 嗯，3000。
2: 公休有8天，包吃包住。
1: 嗯，好的。
2: 麻烦主持人们多给我两本，谢谢啊。
1: 可以给您重复一遍，不客气。好，再见。
2: 哎，行，再见。
1: 嗯。好的啊，刚刚是学校食堂招聘打杂女工，包吃住，每个月8天公休，工资是3200。联系电话是151000738554，151000738554。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我招两名养饭工。
1: 嗯。
3: 还有另外招安装天然气的小工3名。
1: 嗯。
3: 工资。小工6000以上，加上工是1万以上。
1: 嗯，
3: 地址在市区。
1: 嗯，
3: 电话是158317-7632。
1: 嗯，158317-7622是吧？
3: 嗯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是招聘雅湖焊工，工资是10000以上，小工工资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是6000元以上。工作地点是在市区，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15831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出售一台东风红20马力的台拖拉机。
0: 嗯。
1: 七八成新。
0: 嗯。
1: 电话13582476131。
0: 13582476131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七八成新，联系电话是13582476131，1358247613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
0: 你好。
1: 我出售一台那个全棚的那个电动三轮车。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嗯，1803271132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嗯，
1: 哎、
0: 好的，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185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在听，在听。你好，我想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您说。
1: 我们物业招聘大量的那个受冲期一些的人员，要求是女性，年龄在60周岁以下，得会写字儿。那个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工作地址在任丘市人民医院。有4天公休，工资大概在2100左右，法定假日有加薪。要是有想来的，打我的电话就行，我的电话是185-317-1702。
0: 185-317-1702是吗？
1: 啊，对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是招聘收器械的女性朋友，女性工作人员，要求60岁以下，每天工作8小时，工资是2100，工作地点是在市医院，联系电话是18531717072，18531717072。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公共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共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

0: 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0: 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坐

0: 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璀璨唱响任丘，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刘建彪报道。8月15号晚，万柳书院世外桃源之夜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震撼开唱，众多实力歌手与乐队齐聚一堂，在2个多小时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跨越年代、风格多元的音乐盛宴。斯琴格日乐以姿态快乐在线活力开场，随后山歌好比春江水、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乌兰巴托的夜等经典民歌响彻广场。万吨兄弟组合带来的《我这一生留什么给你》、《莫问》等歌曲接连唱响，他们用质朴而真诚的歌声唱出了生活的百般滋味。潘美辰将现场带入怀旧时刻，写不完的爱、我想有个家、个性的舞动、我曾用心爱着你引发观众共鸣，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水木年华的《在他乡启程》等五首经典民谣接连唱响，将现场观众的思绪拉回青春岁月。齐秦以北方的狼大约在冬季引发全场大合唱，歌声中饱含着岁月沉淀后的深情与力量。信乐团将整场演唱会推向顶峰，天高地厚、死了都要爱、离歌等经典歌曲接连点燃全场，最后信乐团以海阔天空为整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本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更有众多外地歌迷专程赶来观演，带动了任丘餐饮、住宿、交通、商超等消费升温。我市正以文旅加演艺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激活演艺经济，让城市夜晚焕发新的活力。观众黄嘉林。
8: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样一场文化盛宴，我感到十分的激动与自豪。希望咱们人丘文旅以后的发展越来越好，多推出一些贴合群众所需要的文化活动，

0: 持续丰富咱们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 观众李子薇，
2: 今天特别开心能够来到演唱会，然后能够在任丘自己的家乡能过来看这个演唱会，我觉得特别的幸福，特别的开心。然后现场的歌手我也非常的喜欢，像齐秦啊，还有这个水木年华，我都特别喜欢，他们唱的都非常棒，非常好。包括这个信乐团一首经典的死了都要爱，哇塞，全场感觉燃爆了。我希望以后任丘能够多多的举办这种活动。
1: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谢佩娟，
3: 下一步我们任丘市将持续举办惠民演出项目，把优质的文化资源带到群众身边，同时呢，深耕文旅加演艺融合发展，擦亮人间烟火气，最美任丘城文旅品牌，切实把短期热度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长效流量，吸引更多游客走进任丘，乐享任丘。
1: 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战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战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4: 下一步会战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1: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5: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我们用眼睛看清奇

0: 路，
1: 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4: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5: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6: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7: 太好了，
8: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3: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4: 分
9: 不分？
14: 分
9: 不分？
14: 一定要分！
9: 都说了我不分吗？
1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5: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9: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4: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5: 啊！
14: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9: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9: 呀，这么严重啊？
1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9: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5: 哎，这就对了，
14: 分，今天必须分。
9: 啊？怎么还要分呢？
14: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

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728233643。

0: 长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3: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4: 老师再见。
3: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4: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5: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8: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王世充找单雄信，躲着罗成，罗成找王世充，躲着单雄信。不提单雄信和王世充，单表罗成正催马往前走，突然对面有人大喊一声：站住！罗成拢住丝缰，抬头一瞧，哈哈，原来是你。玉面罗成定计，要锁五龙，擒拿五家反王。他正冲杀，突然对面一员大将横住去路。这员将金盔金甲黄战袍，掌中一口大刀。什么人？我乃罗成是也。你是谁？我乃南阳王朱灿。罗成啊，你不能赶尽杀绝，你可知本王的厉害？罗成一撇嘴，我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你看枪吧。一个使刀，一个使枪，两人站在一块儿。罗成枪急马快，心还狠，三划了两划了，咔嚓一声，用枪头上的五个钩子就把朱灿的左手二拇指三拇指给划掉了。疼得朱灿大叫一声，扔刀学马往西跑。罗成带儿郎随后紧追， 拿出餐，拔下肋下宝剑，有道是一将拼命，万夫莫挡，劈叉扑着，连砍带刺，勇猛异常，一直杀出重围，闯到西营门外。罗成后边紧紧追赶，追出七八里地。罗成纳闷啊，负责西边的大将是程咬金呢，他上哪去了？就在这阵儿，远处更梆梆梆，晃晃，天骄二鼓。罗成想，说什么我也不能放朱灿跑了。我在秦王面前说些大话，今天晚上要锁武王，得洛阳。要是朱灿跑了，少一个哪行啊？追，朱灿，你还跑得了吗？就这样，俩人距离越来越近，很快赶个马头相连马尾。朱灿一回头，罗成扑棱大枪直奔他哽嗓咽喉，噗啪，好嘛，在那块开了个口子。朱灿大叫一声啊，当时滚鞍落马，气绝身亡。罗成说，儿郎们把朱灿的人头割下来带着。是，军兵割下人头，把血迹控了库，沾点土，随后拎着在罗成身后紧紧跟随。罗成学马往回来，这个地方南北各有一条大道，中间夹着一座山坡，山坡上有一片树林子。罗成走的是南边大道，正走着就听松林里有人睡觉。我们这来回过冰，这么大动静还有人睡着啊？我看是谁。他用枪一弹马耳朵，马站住了。儿郎们，你们举着火把到树林里看看，什么人在那睡觉？哎，几个当兵的举着火把进了树林，到里边一瞧，呵，有匹战马拴在树上，鞍颤交环都卸了，有一个人喝醉了，躺在马鞍子上熟睡，嘴里还嘟嘟囔囔，不知道说的什么话。仔细看谁呀，正是程咬金。原来程咬金生点气，他生谁的气啊？罗成。他想，罗成啊，你心真狠呐、过去你跟单武帝闹过点别扭，你们俩是不对付，可是甭管怎么地，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你不该记仇啊。皇上有旨要恩收单雄信，你却非要把他置于死地，你办这事儿真叫朋友寒心呐、你办事儿我不佩服，你叫我管正西我不管，我听你的，你爱锁武王不锁武王，我不请这份功。他离开阵地，弄点酒到树林里喝，喝够了躺那块呼哧呼哧睡着了。当兵的看清楚，出了树林赶紧禀报罗元帅，树林里睡觉的是程咬金程四爷，还直说梦话呢，可能是做梦的。罗成一听心里这个乐呀，好啊，他说什么家家卖私酒不犯是好手，到底他犯在我手里了。哎，你们进去把他叫起来。几个当兵的刚要走，等等，回来，元帅还有什么事儿？你们把火把熄灭了，叫醒了他，他要问我在哪儿，你别告诉我在松林南边，就说我在松林北边，我好去截住他。哎，几个当兵的只留下一个火把引路，其他火把都熄灭了，二次走进树林。哈腰上前拍了拍，程将军醒醒呗。醒醒啊，什么事儿？程咬金从梦中惊醒，揉揉眼睛一看，面前是个当兵的。哎呀，好困好困。我说你是跟着谁的？程将军，我们是跟着罗元帅的。 追南阳王朱灿，追到这儿看见您在这睡觉，哎，您可犯了军规了，这正西可是您负责任呐。啊，程咬金一听就毛了，哎呀，这是要我命啊，赶紧爬起来。他把马备好了，搬鞍上去。哎，我问你，罗元帅在哪边？在北边呢。那好，我往南去。他打马往南，刚走出树林，一瞧，得玩完，罗成在那等着呢。他真会来事儿，忙陪笑脸，哎呀，罗元帅，我的老兄弟，刚才有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红战袍，胯下马，掌中大砍刀，从这条大道经过，我追他，追他一二不下道，一直追到这儿。哎，你看见那个使刀的没有？罗成哈哈大笑，程咬金，你别跟我胡编，什么贾家卖私酒不犯是好手，我就知道你在这说梦话撒癔症呢。今儿个你犯在我手了，该当怎么办？老兄弟，怎么办？我是初犯呢。什么？初犯可以原谅啊？没听说过，按照军规就该斩立决。别，兄弟，我这脑袋要没了，你能瞧着你四嫂守寡吗？轻点罚。那你认不认罚？我先打听打听，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认打，公事公办，斩立决。别介，这认罚呢？认罚可太便宜了。据我知道，王世充和单雄信在一起，我想抓王世充，单雄信不能让，他要拼命，他一拼命，我还不敢下狠手，下狠手你就不高兴。这么办吧，你给我在前边开路，要是见着单雄信，你把他诱走了，我好锁拿王世充，拿住王世充，不但不办你的罪，还记你奇功一件，怎么样？啊，程咬金一听乐了，兄弟，你这么说我全明白了，合算你让我骗走单雄信，你好擒拿王志忠，那太行了。行，就这么着了。俩人合计好了，程咬金在头前开道，罗成在后边跟随，一起返回唐营。二人进了西营门，正往东走，可是个巧劲儿，迎面正碰见单雄信，后边跟的是王世充。王世充对单雄信是真关心呢，远远的高喊，妹夫啊，你站住。单雄信根本听不见了，两眼发直，东找西找，找谁呀？罗成、李世民呢？俩人距离有两箭多地，程咬金打马就冲上了，迎住单雄信。哎，武帝！单雄信一瞧程咬金，气坏了，呀呸！程咬金问：“你干嘛催我呀？”我说：“武帝，你是不是找罗成？”罗成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太坏了。不但你生气，我也生气。你说你在洛阳款待我们无微不至，核算他在阵前让了三下，就算报恩了。这个白眼狼啊，我恨他！单雄信一听这话，心里多少痛快点儿。不错，我正找那小冤家呢。程咬金说：“行了，我跟你走，他就在北边呢。找到他，甭说你拿树砸他，我要不用斧子劈他，我就不姓程。”那好，既然如此，有请四哥头前带路。好了，跟我走吧。程咬金一裹里手凳，马往北边去，单雄信一掰外手凳，马跟着也往

北去了。其实罗城就在近前，有两个军卒撑开两面大旗呀，迎住了他。等单雄信走了，刷拉大旗左右一分，他提战马就拦住王世充，站住！王世充一看，魂飞天外，这心差点没蹦出来啊！啊，罗成！王世充吓傻了。罗成说：“王世充，你自立洛阳王，反抗大唐国，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到了。哎呀，罗将军饶命！你千不念，万不念。”念在前者，你们弟兄来到洛阳，我是百般款待，对你的母亲和家眷也尽了孝心。现在我知道错了，我不求别的，但求罗元帅高抬贵手，把我饶恕了吧。住嘴！王世充，你不提洛阳还好，提起洛阳，气杀我也。沙五哥跟我是一个头磕在地下的把兄弟，是你千方百计笼络他，他才跟我们弟兄为仇作对。我们到洛阳是冲着我单五哥，跟你过不着，全饶啊！饶谁我也饶不了你呀！休走，看枪！说着，闪电伯龙驹就冲上来了，甩杆一枪，王世充无奈，荷刀要挂。哪知罗成使的是寸手枪，刀枪相碰，嘡啷一声，这枪又抽回来了，二次进枪，这枪尖带管弯的，加上二马冲力，扑的一声刺入王世充的胸膛。罗成后把一窝，前把一提，把死尸挑在空中，啪叽一甩，扔在就地。当兵的上前隔下头颅，打掉头盔，提起了法器，来到罗成近前。罗成说：“好，带上他，随在马后，跟我往前闯。”“是啊。”王世充手下亲兵卫队一看洛阳王已死，急忙扔兵刃，脱号坎，纷纷投降。再说罗成带人往东杀，迎面又来了一家反王。谁呀？相州白玉王高谭胜。高谭胜说：“小罗成，听说你手黑心毒，我不怕，今天我跟你拼了。”说着马往前冲，手中大刀唰就劈下来。罗成举枪往上一撞，嘡的一声，用五钩枪的五个支子拖住刀头，运足全身力气往左边一掰，嘴里说声撒手。高谭胜真就听话，这刀就被人给夺过去了。高谭胜学马要跑，罗成马往前去，休走，看枪。大枪一绕，对准高谭胜的小腹，噗的一声扎进去。随后啊，枪头在这一脚往外一带，高谭胜气绝身亡，死尸坠马。兵丁上前砍下首级，打下头盔，提法器，让罗成看后退到马后。罗成继续往前去，迎面碰上一个人，谁呀？正是王世充手下大将段达。俩人一交锋，一个照面，段达死在罗成手。这时罗成心中盘算，今天索拿武王，我一定要找到夏明王窦建德和他的元帅苏烈，他们兵发北平府，占据我的家。苏烈一箭射死我的父亲罗毅，他是我杀父仇人。他哪去了？他在营中找了半天，绕了多少弯也不见苏烈的踪迹。书中暗表，苏烈久经沙场有经验，他看破唐营有诈，根本就没有随洛阳王进唐营。一出洛阳北门，连他的主子大哥窦建德他都没告诉一声，便偷偷拨马溜走了。这是罗成来到了东边天骄三谷，在那儿又碰上一家反王，原来是曹州顺义王孟海公。

0: 算呢闯东营出去，迎面遇见两员女将，大喊一声：“孟海公，站住！你还跑啊？”孟海公一听这声音这么熟呢，带住思江回头一看，哟，哦，原来是二位夫人呐。谁呀？正是黑素梅、白素花。这两人过去是孟海公身旁的女将。二位夫人，你们被擒以后，我以为被斩首，想不到你们还活着。黑素梅说：“孟海公，实话跟你说了吧，前者我们是有意投唐，有秦王指婚，已将我们许配给尉迟敬德，现在也让你明白明白。”
1: 哦哦哦，是二位夫人有了安身之地，可喜可贺。如今我已然走投无路，还望二位夫人念及往日恩情，高抬贵手，把我放了吧。
0: 哟，那可不成，罗元帅让我们守在东边，甭管是谁也不能放走。孟海公，你居然还有脸向我们姐俩求情啊？啊，当初也是我们有眼无珠，把你看成一个英雄，没想到你没安好心，家有原配夫人，还想把我们姐俩骗到手。多亏我妹妹留个心眼儿，才没被你霸占。你一贯打着反王旗号谋求私利，我们早把你看到了。
1: 孟海公还说：“哎，以前算是我错了，二位姑奶奶，求你们饶我一命吧。”
0: 就在这阵儿，罗成赶到，听孟海公正在那求情告饶呢，他在背后举起大枪，断喝一声：“孟海公，你回头看看我是谁！”孟海公猛一回头，罗成这枪扑哧一声刺进他的咽喉，当时绝气身亡，双膀一晃，唰，把孟海公挑在马下。军兵上前隔下首级，拎着脑袋跟在马后。罗成一路杀来，是敌将詹胜慈碰上王，他算了算，杀了朱灿、王世充、高谭胜、孟海公还有段达，五个人里有四个王爷，唯独没有找到窦建德和苏烈。这时天骄四鼓，罗成纳闷啊，窦建德上哪儿去了呢？啊，我怎么被绕住了呢？这窦建德是李世民的亲娘舅啊，没错，他准是到秦王大营求情去了。想到这儿，高喊一声：“儿郎们，随本帅往秦王营帐去也！”是，他们跟在罗成马后冲下去了。再说这一保真让罗成押对了。窦建德被杀得无路可走，他抓住一个唐兵问：“秦王营帐在哪儿？”军兵告诉：“已经迁到营外东山坡。”他赶紧催马往东跑起来，来到秦王营帐外，守营的军卒拦住：“干什么的？别往前来！”窦建德说：“哎，自己人，自己人！不要开弓放箭。诸位，我叫窦建德，求见秦王千岁。烦劳你们跟秦王禀报一声，就说他的亲娘舅窦建德来了。”“哦，那你别往前来。你要见千岁，那好，先扔掉兵刃，让我们搜身。”窦建德扔了大刀宝剑，儿郎们上前搜身，却无夹带，才把他带进营门，来到秦王帐外，叫他等一会儿。这阵李世民正在帐中，由徐茂公、刘文静陪着议事，等候战场佳音。一会儿一报，一会儿一报，都是喜报。忽然有人进来报：“千岁，舅爷窦建德在帐外求见。”李世民听了点点头，叫他进来吧。时辰不大，窦
1: 窦建德被领到帐内，这阵吓得脸都不是颜色了，浑身发抖啊。市民呐、我的外甥，我来找你认错来了。纠结我帮办洛阳是大错特错，甭管怎么着，娘亲舅大，看在我和你母亲是一奶同胞的份上，你把我饶了吧。李世民听了连眼皮都没抬，窦建德没招了，扑通跪下了，梆梆梆磕响头。李世民这才说，您是我的亲娘舅，我不能不认，可先得说说这个理。当初您自立夏明王反杨广，我父王自立开唐英主也反杨广，这都是对的。现在大唐国建都，杨广一死，我娘已经成为正宫皇后，你就该卷起夏明王的旗到长安做皇亲国戚。你倒好，胳膊肘朝外撇，帮着洛阳王跟大唐国作对。哎呀，舅舅，我错了，你保住我老命就行。保命是小事，我说这理。就在这阵，有人进来报，有元帅罗成求见。窦建德一听罗成来了，当时面如土灰，哆嗦上了。哎呀，市民呐，你可得保护我呀。这李市民看看他的舅舅，瞧瞧外边罗成，心想这个事儿不好办。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首先和您来关注一下任丘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有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西南风2级。明天呢8月19号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四呢8月20号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南风2级。那么周五周六呢都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北风2级。

下面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信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周一至周五的限行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一和六，周二限行二和七，周三三和八，周四四和九，周五五和零。

0: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因与西柏坡高速、京昆高速、黄石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辆，辖区管控危险品车辆。衡水辖区呢因与黄石高速、大广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沧州辖区因与大广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邢台、邯郸辖区东吕高速、京港澳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那么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的交通参与者朋友们一定要文明出行，遵守交规，祝大家的每一次出行都是平安的、顺遂的。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至7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1至7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那么新增的油气涨输呢，管道20000公里。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17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今年1至7月份，邮政行业的寄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八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的数字人民币系统。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经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河南郑州方面17日至21日2026年郑州市第六批公租房开始配租，符合条件的家庭可通过正好办 APP 线上选房。甘肃兰州方面17日22日至19日40日兰州市安宁区部分区域将停水30小时。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的全国天气。今天呢，新疆伊犁河谷、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日前呢，在雄安新区的雄新高铁铺轨施工现场呢，随着建设者将最后一对长钢轨平稳的铺设就位，标志着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雄新高铁东起是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的新洲西站，设计时速呢350公里。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建有桥梁77座、山岭隧道27座，以及呢雄安新区地下段的城市隧道，全线桥隧占比达到89%。那么雄新高铁呢，于2022年的10月开工建设，2026年2月份开始的铺轨施工，横跨河北、山西两省，总计呢铺设正线及站线长716公里，道岔147组，其中呢山西段铺轨施工已于2026年7月15日完成。雄新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开通运营后呢，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金宝铁路等等的线路衔接，最快呢加快的这种贯通北京经雄安新区、太原、西安至昆明的京昆通道，完善高速铁路网布局的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呢，还能有效地缩短京津冀和晋中的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对于呢贯彻实施的京津

17日的7时至18日的7时呢，张家口南部、承德东南部、唐山东部和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北部和西部等地呢，出现降雨的天气。保定西南部、石家庄中北部、邢台西南部有165个站点超过25毫米的大雨，其中呢，保定西南部、石家庄北部、邢台西南部有28个站点超过50毫米的暴雨。石家庄坪山县东升沟最大为94.5毫米。

0: 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18日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至27度，其他地区28至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9至18度，其他地区19至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平安出行的话题。在2026年7月15日江西丰城，交警呢正在路口执勤时，忽然发现一辆大货车行经路口，但是呢并未减速，反而直接闯红灯而过，便立即呢吹响口哨，示意驾驶人靠边停车接受处置。不料呢，驾驶人赵某却坚称自己是黄灯状态过的路口，并自信满满地表示道，闯红灯能扣几分呢？我都老司机了，一般不违章，每年分都扣不完。然而呢，监控画面显示红灯亮起时，赵某并未到达停止线，面对铁证，赵某这才承认闯红灯的违法事实。原来他在行进路口时呢，见绿灯开始倒计时，便想加速抢在红灯前通过，结果呢非但未能绿灯时通过，反而因速度过快刹不住车，只好硬着头皮闯了过去，结果被正在路口对面执勤的交警抓了个正着。随后交警对赵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进行了罚款，同时驾驶证记6分。我们日常驾车经过路口时呢，应当提前的减速慢行，谨慎的通行，尤其呢是注意在信号灯倒计时黄灯闪烁时呢，不要加速的抢灯头灯尾，否则呢极其容易在前车减速时来不及刹车而酿成追尾，还有可能呢与相较方向上抢灯头灯尾的车辆发生碰撞。在这里呢，也请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骑车的朋友们呢，以及行人，大家啊，都要牢记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等一等，切勿心急加速。

好了，那今天的资讯呢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马迪演唱的《南山南》送给大家，歌曲过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

0: 切勿在斑马线上逗留。
1: 哎，现在你站在这儿，我到马路对面，一会儿绿灯亮了，你就沿着这个斑马线朝我这边走，我朝你那边走，我就开始拍了。走路的时候啊，这挺胸抬头，什么表情你自己琢磨。
2: 行，哎，你一定要把我虎年最新款的衣服给我拍出来啊。
1: 哎呀，放心吧。
0: 摄影师走到了马路对面，绿灯亮了，女孩顺着斑马线过马路，她的脚步很慢，时不时的左顾右盼，摄影师对她是一通猛拍，之后两个人在人行道汇合。
2: 哎，快看一看刚才给我拍的怎么样啊。
1: 哎，这几张都不错，尤其你这张表情很好。嘿嘿，
2: 太好了。哎，赶紧我们拍下一个创意吧。
1: 行啊，哎，接下来的创意就是你在斑马线摔倒了，哎，包里的东西全掉出来，一会儿呢你过到马路中间，正好中间位置啊，把东西迅速的从包里掏出来摆好。
2: 嗯，一定要把我的限量款包、手机、口红和粉饼全都拍出来啊。哦，对了，关键就是我的手表。哎，我捡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个大特写啊。
1: 哎，我跟你说，一会儿掏东西摆东西速度一定要快，一个红绿灯它就90秒，我们得争分夺秒。
2: 哎呀，耽误几秒怕啥呀，一个大活人站在马路上，我可不信他们真敢撞我呀。
0: 绿灯又亮了，女孩和摄影师一路小跑到了斑马线正中央的位置开始拍摄，而菲菲这个时候也从斑马线的那边走了过来。菲菲看见物品撒了一地，连忙帮女孩捡东西。
2: 哎，放着放着，谁让你捡了？哎，放在原地。
3: 啊，什么意思啊？
2: 嗯，哎，谢谢你，我们这儿拍照片呢，你赶紧走吧，谢谢啊。
0: 菲菲莫名其妙地过了马路，回头一看，女孩还在变换各种姿势拍照片呢。
3: 哎呀，这些人怎么把斑马线当成拍照的地方了，真是过分。
0: 菲菲立刻拨通了交警李明泽的电话。
3: 哎，李哥，你来了。
4: 哎，来了。
3: 你看你看，他们还在斑马线上拍呢。
4: 哦，哎，两位同志，我是交警啊，请你们两位跟我过来。
0: 李明泽快步上前，将他们带到了安全地带。
4: 同志，你们在同一条斑马线上反复的通行是为了拍照片是吧？但是啊，已经有路人打电话投诉你们了，说你们啊影响了行车安全啊。
1: 这拍完了，已经拍完了。
4: 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63条，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第8条第1款，行人实施了其他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要处20元罚款啊。
1: 好的好的，我们接受。
4: 哎，这斑马线啊是给这行人通行马路使用的，不是打卡拍照地啊，得快速通过，不能够在这逗留啊。你一旦逗留呢，就给开车的司机啊带来很多危险，也给你们自己呢带来了危险啊。你们得记住啊，生命可比作秀重要啊。
2: 嗯，知道了，下次不会再犯了。
5: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6: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0: that type. I'm the bad guy. Duh.
1: 当 MPV 主播呢从商务的场景走入了日常的家庭，大家呢对家用好车的定义也在不断的做升级，既要全员坐得舒服，也要日常用车很省钱，更要呢全场景安全靠谱。8月13日别克新 GL8 陆上正式上市，推出呢先享版尊享版两款车型，限时上市价格22.99万至24.99万元。My sleeves, yeah, I don't sleep. Please don't wake me. Losing my tight up so I can breathe.新 GL8 陆上呢将别克标志性的豪华座舱体验下放到了家用市场里面，全新的锦绣前程橙色内饰灵感源自呢是海岸霞光，搭配全系标配的20000帧的菱格纹这种的缝线工艺呢，全车舱包覆盖面积达到 2.126 平方米，既有家居的这种松弛感，也有待客的体面感。全车座椅针对亚洲人的身形优化，采用呢同级唯一的复合支撑海绵，座乘峰值压力降低39%，做到了出座柔软，久坐不累。二排标配豪华的这种的座椅，支持呢160度的电动靠背、电动腿托与座椅通风加热。高配车型呢还搭配了8点式的气动按摩，配合座椅阻尼减震器与大师级的底盘调校，长途乘坐也能安安稳稳的休息。那么针对家用高频的多人出行场景呢，新车也是做到了座座都是 VIP， 同级唯一全尺寸的第三排，拥有1480毫米的肩部空间，可轻轻松松的容纳3名成年人。135度的靠背调节角度呢，搭配上剧院式的布局与大侧窗，第三排再也不再是应急小板凳。同时呢，第三排也是增设了儿童座椅接口，多孩家庭出行时家长可以就近照看。同时400毫米的低地台搭配大开度的电动侧滑门，老人或者是小孩呢都能一步上车。5219毫米的车身尺寸兼顾了内部空间与城市的灵活性，地库窄路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轻松驾驭。再来说动力和能耗，是家用用户呢最关心的用车成本了。新 GL8 这个陆上呢搭载新一代的真龙插混系统，综合最大功率275千瓦，峰值扭矩560牛米，做到了这种满亏电全场景动力一致的这种体验啊，配合呢二档的 DHT 变速箱，起步爬坡扭矩充足，高速巡航平顺节能，即便是在亏电的状态下满载出行，动力表现也会不打折扣。

新车的综合续航突破至1500千米，那么142千米的纯电续航呢，可以覆盖多数家庭一周的工作日通勤，市区代步可实现零油耗。按照家用的古段电价来计算呢，纯电通勤每公里成本仅6分钱，比公共交通更加的划算。以年行驶1.5万公里来测算的话，同级的混动 MPV 每年可节省近6000元的燃油开支，长期用车成本优势是非常的显著。其实从燃油时代定义 MPV 标准呢，到现在的新能源时代引领家用升级， GL8 始终是跟着中国家庭的需求同步迭代的。那么新 GL8 陆上以20万级的定价，把商务级的豪华舒适与可靠性带入了千家万户，既弥补上了7座 SUV 空间这种局促的短板，也解决了多数的插混车型亏电体验差的痛点。那么目前呢，新车已经全面的开启下定，8月31日前完成锁单并按期提车，可享至高20000元的综合礼遇，包含呢终身三电质保、置换补贴与免费充电桩等等的权益。尊享版还可1999元升级价值8000元的原厂娱乐平套装。那么对于追求全员舒适、用车省心的家庭用户朋友来说呢？新 GL8 陆上无疑是20万级家用 MPV 的高价值之选了。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配

0: 安全头盔，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0: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爱车讲堂。很多朋友呢，在开自动挡的车时呢，看到挡杆上除了常用的 PRND 之外呢，还有两个神秘的档位，那就是 M 档和 S 档。乍一看好，那么不少朋友呢心里就会犯嘀咕了， M 档和 S 档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什么时候该用？会不会用错伤车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M 档和 S 档有什么区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M 档是什么。 M 档呢就是手动模式，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虽然你开的车是自动挡，但是呢在切换到 M 档之后，你就可以手动决定档位的升降了，不用踩离合，不怕熄火，完全是电子控制的模拟手动。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切换到 M 档后呢，一般会看到仪表盘上显示 M1 M2 这样的字样，你可以呢拨挡杆上的加或者是减号进行升档降档，或者用方向盘后面的换挡拨片。那么 M 档适合什么时候用呢？首先长下坡挂低档，用发动机制动，刹车不容易过热。第二呢，就是超车加速的时候提前降档，转速拉高，响应很快。第三呢，就是在爬坡的时候固定低档，输出会更稳定一些。那么还有就是湿滑路面起步的时候用二档起步，减少打滑。其实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你想控制车辆的节奏，就用 M 档。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 S 档是什么。 S 档运动模式，顾名思义，它的核心目的就是提升动力表现，响应更快，加速更猛。切入 S 档后呢，车子的电脑会自动调整换挡逻辑，具体的表现呢，可以我们来看一下啊，提高换挡转速，比如 D 档2000转升档， S 档呢可能要到4000转才升，那么更积极的降档来保持这种高扭矩的输出。还有呢，就是加速时更跟脚，更有那种推背感。那么操作方法呢，就是挂入 S 档，就是启用运动模式之后，车子会自己的调整档位，你不用再手动操作升降档，它和 D 档有点类似，还是自动的，只是呢逻辑不同。

我们再来说一说 S 档适合的使用场景。首先，快速超车，需要呢，迅速的提速 ，S 档升档晚。动力足，那么第二就是高速并线或者是变道的时候，让油门响应更加的敏感。还有就是在山路或者是连续弯道需要驾驶的时候 ，S 档呢能够保持档位，更利于操控。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轻积碳，偶尔拉高转速有助于排出积碳。那么用一句话来总结，你想让车更猛，加速更快一些，就用 S 档。

那么说到这儿呢，还要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可能平时会出现的一些常见的误区。首先呢 ，M 档不是 S 档的进阶版，它们不是一个级别的，也不是你升 S 档之后就变成了 M 档。M 是你控制 ，S 是系统来控制。第二点呢，就是别在高速上突然的降到 M1， 虽然车子有保护机制，但是你自己也得注意，别瞎搞呀。还有一点就是 S 档不建议大家一直开着，除非呢你不在乎油耗，日常市区开 D 档就够了。

其实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呢， M 档就是让你自己来， S 档让车子更给劲儿。你想亲自的控制档位，那就用 M 档，你想让车跑得猛但不想手动操作，那就挂 S 档。搞清楚他们俩的区别，你就能在各种的路况下更合理的发挥我们车子的性能，不仅提升驾驶体验，还能更加的安全更省心。

好了，还剩下的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们的几个提问。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有朋友说汽车的空气滤芯该怎么换呢？其实呢，更换汽车的空气滤芯其实并不难啊，先把车子熄火并打开发动机舱，找到与进气管相连的黑色空气滤芯盒，我们呢松开卡扣或者是上面的螺丝，打开上盖后呢，一定要记住旧滤芯的安装方向，再把它取出来。取出来后呢，用干净的抹布或者是吸尘器啊，清理这个盒内的浮尘脏物，注意呢不要让杂物掉进进气管，然后呢再将型号匹配的新滤芯平整的放入，确保四周是密封严实的，最后再盖好盒盖并扣紧卡扣或者是螺丝。当然呢，不同的车型啊，结构可能是有一些不同的，操作前呢，我们可以最好看一下车辆手册纸质的滤芯，不要水洗，一定要记住不要水洗。

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高速爆胎停下来换胎这个行为啊，算违章吗？我们平时呢，如果是发生爆胎后，如果啊车子还能移动的话，应该呢马上将车子开至应急车道或者是紧急的停车带内，再进行更换备胎。千万呢不要停留在马路的左侧或者是中间，这样除了会被扣6分，罚200元，还非常的危险。如果呢这个时候车子已经不能这个移动了啊，那应该呢立即打开双闪并下车，在车子后方150米处摆放3角警示牌，然后拨打12122高速公路救援电话。最后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别忘了车上所有的人员都要站在高速护栏以外等待救援。

在每天下午的两点钟呢，汽车交通类节目滴哥滴姐跟我来会和大家见面，节目中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常用的汽车使用知识，也欢迎您届时收听。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最后呢要祝大家出行平安顺遂，每天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

0: 来挑你。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继续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稍后在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这就是双特村，完事中间有一间温室房出租，双胎这个路尾4米乘9米，水电气窗，租金每年8000，有租的打电话联系吧。这个地方是好地方。
0: 嗯，留一下电话。
1: 139-317-885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晚风慢慢吹。
0: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50，139-317-8850。

过去热线节目呢，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

也提醒参与节目的朋友们呢，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的本机号码，不可以留其他的号码，所以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喂，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我想发布一条招工信息。
0: 你说一下。
1: 那个万达金街二楼招小儿按摩和洗澡人员，工资待遇是底薪是1800。联系电话13653372361。
0: 是万达金街二楼招聘是小孩子的按摩洗澡人员是吗？
1: 哎，对对对。
0: 小孩子的按摩洗澡人员薪资是1800元。
1: 对，底薪1800。
0: 有年龄要求吗？
1: 最好年龄在45岁以下嘛。
0: 40岁以内是吗？
1: 45岁以内。
0: 45岁以内。
1: 对。
0: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

处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底薪呢是1800元每月，要求年龄在45岁以内，电话136-5337-2361，136-5337-2361。

0: 喂，你好。
1: 你好，我出租北方附近的一个大院，这大院有三亩地，租金便宜，有三相店，有办公室，交通方便。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三亩的大院，有三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137-847-1591。

0: 喂，你好。
1: 喂，你好，发布一个招聘信息。招聘司机一名，开单牌，年龄50到55岁，男性，身体健康，月薪5200，这个地址是石门桥工业区，联系电话158317 11805。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

招聘一名开单牌的司机，年龄呢要求在50至55岁，男性，薪资每月5200元，地址在石门桥工业区，电话15831711805 15831711805。

处座位于北环附近的三亩的大院，有三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万达金街二楼招聘给儿童按摩洗澡人员，薪资呢是每月1800元，要求年龄在45岁以内。电话13653372361，13653372361。处座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招聘一名开单排车的司机，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50至55岁，薪资每月5200元，地址在石门桥工业区，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66招商了。 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 合作热线222364315719088722364315719088722364317570988。仁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 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 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

0: 就是会站到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工具人线节目。
1: 我爱谁跨不过，从来也
0: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招聘一名单排车司机，要求呢年龄在50至55岁的男性，要薪资呢每月是5200元，地址在石门桥工业区，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是仙桥坐园地，出自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3亩大院，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万达金街二楼招聘给儿童按摩洗澡人员，薪资呢每月是1800元，要求年龄在45岁以内。电话136-5337-2361，136-5337-2361。出租位于商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现实的真相。
1: 喂，你好。
2: 哎，求购一辆山地车，捷安特的。
1: 嗯，
2: 型号是 XDC800。
1: 你是要求购是吗？
2: 对。
1: 嗯。
2: 有出售的给我打电话吧。
1: 嗯，你再说一下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
2: 捷安特。
1: 嗯。
2: XTC800。
1: XTC800是吗？
2: 对。
1: 嗯。好的，留一下电话。
2: 150-3088-6653。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喂，你好。
1: 主任啊，
0: 嗯。
1: 我出售一台这个全程的电动三轮车，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刚才呢一位朋友要求购一辆捷安特的山地车，型号要 XTC800， 电话呢是150-3088-6653。

0: 上的窗。
1: 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出租东方五小区的楼房31平，拎包入住。
0: 嗯，
1: 家具家电齐全。
0: 是几楼呢？
1: 6楼。
0: 嗯，留一下电话。
1: 138-0323-7897。
0: 嗯，租金多少呢？
1: 租金呢？
0: 喂
1: 喂，
0: 能听到吗，这位朋友？
1: 啊，你说，没听清。
0: 啊，租金多少呢？
1: 嗯，租金年金1万。
0: 嗯，年租金1万元是吗？
1: 嗯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
1: 谢谢，
0: 再见，不客气。

0: 为何选
1: 出租东风五小区的楼房是六楼三室一厅拎包入住，年租金是10000元，电话13807237897 13807237897。

我们的节目呢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具体的相关信息呢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自行咨询。也提醒大家在招聘求职或者呢与对方交易的时候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那么如果大家呢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来得及记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万达进阶二楼招聘给儿童按摩洗澡人员，薪资呢是1800元，年龄在45岁以内。电话13653372361，13653372361。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3亩大院，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我想我有信心发布。
0: 您说一下。
1: 我楼房是四层，有楼房出租。还有老干部就一套，三层楼。一个月给我七百块钱了，是随便念要哪一个楼房都可以用。怎么人保入住？
0: 您是出租？您是出租四层的房子和一处老干部局
1: 的
0: 楼房是吗？
1: 老干部局一个三层。
0: 您这是两处房子要出租是吗？
1: 对，两处房都出租。
0: 那个四层的楼房是哪里的？
1: 都是拎包入住。
0: 四层的楼房是哪里的？
1: 这边叫金台园社区，他不叫老干部局社区。
0: 啊，就是金台园一处楼房，老干部局一处楼房都要出租是吗？
1: 对，都出拎包入住，都出租。
0: 留一下电话。
1: 就这个电话吧。
0: 您说一下。
1: 我记不住我这号，麻烦你，主持人。
0: 好的，帮您查询一下，是13292737811这个电话是吗？
1: 对，好像是尾号是幺幺。对。
0: 好的，
1: 主持人。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谢谢。
2: 抹杀多少狂妄的念头。
0: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租两处楼房，一处呢是在金台园小区，一处是在老干部局。具体的信息呢，可以电话联系一下13292737811，13292737811。

招聘一名开单牌的司机，要求男性，年龄50至55岁，薪资每月是5200元，地址在石门桥工业区，电话158-3171-1805 158-3171-1805。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

求购一辆捷安特的山地车， 型号要XTC800， 电话 150-3088-6653， 150-3088-6653。

1320。出租东风五小区的楼房是6楼，31厅，拎包入住，租金每年10000元。电话13807237897，13807237897。

出租两处楼房，一处呢是在金台园小区，一处是在老干部局。那么具体的信息呢，可以电话联系132-9273-7811，132-9273-7811。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要招门卫，50岁到70岁，包吃住，然后月工资是1500，有意者打电话吧，187-0327-5789。
0: 嗯，地址在哪里呢？
1: 地址在城南，经济开发区。
0: 城南经济开发区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谢谢。
0: 不客气。招聘门卫要求呢，年龄在50至70岁，包吃住，薪资呢每月1500元，地址在城南经济开发区，电话187-0327-5789，187-0327-5789。

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求购一辆捷安特山地车，要XTC800型号，电话15030886653，15030886653。出租东风五小区楼房，6楼31厅，拎包入住，租金每年10000元。电话13807237897，13807237897。招聘一名门卫，年龄在50至70岁，包吃住，薪资每月1500元。地址在城南经济开发区，电话18703275789，18703275789。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这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昨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7: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评书记，
22: 唐王李渊来到京兆尹府啊，李世民一听父亲来了，赶紧的出府相迎啊。父亲呐、啊，你有什么事儿，派人传唤孩儿即可。 何必亲劳大驾呢？哎，李渊呢，用手抓住二郎的手，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你了，咱们爷俩聊聊啊。走走走走走走。李渊呢，倒跟主人似的，拉着李世民走进京兆府大厅啊，然后把手摆了摆，李世民也知道吧，也把手一摆，各自把侍从全打发出去了。有人呢很知趣的把门关上，就知道人家父子俩一定有话相谈，我们在这里干嘛呀？侍从们都走了，屋里头就剩下父子二人呐。李渊呢仍然抓着李世民的手没放，用手拍了拍，哎呀，刚才为父看了我儿的上书，所以呢我这才想与二郎当面商议商议。想起二郎过两天呢就要离开京城了，这才前来一叙呀。啊，李世民说，父王，明天孩儿就把京兆府的事儿做交代，后天一早我就要去阿城调集兵马，准备出征啊。嗯，好，二郎此番出征那一定能够建立奇功啊。为父在想啊，这一次如果能够一举击溃那薛举，那咱们在关中真正的就站立脚跟了。我军在关中只要一立住根基，那下一步就由你和大郎联手出征洛阳。秦王擒贼嘛，那如今天下诸侯势力最大者莫过于瓦岗的李密呀。所以跟那李密相比，那位所谓的什么西秦霸王薛举就不在话下了。所以我思前想后，哎，二郎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如果能够趁着李密现在困在洛阳坚城之下，他不是在打洛阳王世充吗？他一直攻纳东都不克，但是他觉得东都又必须拿下来，以至于东都打到今天还没被这李密拿下来，情同鸡肋了。如果我们能够趁现在这个局势跟洛阳王世充联手，与那王世充夹击瓦岗，这么一下子不就能削平李密了吗？等到把这李密打垮了，那必能够震慑其他反王啊。到那时我想天下诸雄必然望风而归呀。相反的，如果我们现在坐视不出，任由那李密拿下东都洛阳，到那个时候他占据中原，其威势将震于天下，那关东群雄反王，谁还有能力与那瓦岗争锋啊？到那时李密必然挟战胜之余威，同百万之雄兵西入关中与我争锋，到那个时候我父子岂能抵抗啊？至于我儿上书之中所提到的巴蜀之地，以威夫来看无甚豪强，派一二偏将不难平定。呵，李渊说这话呀豪气盈胸啊。你看没进入长安之前，李渊这心呢还算平静，什么事儿还比较能够小心谨慎，甚至说呀谨慎的都让人着急了。在李渊的脑海当中，即大卫当皇帝坐龙椅似乎啊还比较遥远，还不用在这一时一刻来进行考虑。但是当李渊的军队以破竹之势一举荡平关中，占领长安，哎呀，就这个顺利呀，让李渊觉得呀这老天在帮我呀，犹如神助啊。尤其当他率军进入打小就熟悉的金碧辉煌巍峨庄严的皇宫之

时，心里头啊，原来隐藏着的那股子压抑已久的欲望，吱楞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李渊呢，看着这辉煌的金銮宝殿，暗自下决心呐，我李渊李叔德要做这皇宫的主人，要做这金殿的主人呐。那我现在可不是原来小小的宫廷侍卫了，可不是当年的太原侯了，也不是唐公了，也不应该是如今的唐王。我的功业呀，得超过当年的曹孟德，我要君临天下，威加海内。所以呢，李渊这个欲望升腾了，欲望指挥着人的行动啊，你有多大欲望，你就有可能有多的行动。李渊原来压制住欲望，他的行动比较小心谨慎，可现在欲望迸发了，李渊反倒是着急了，恨不能明天就能登基坐殿当皇帝，成为天下共主啊。那么现在眼前的几块绊脚石，尤其最大的那就是瓦岗李密啊，所以李渊才急于要削平李密，攻下东都，震慑天下，让各路反王都不得不承认，只有他李渊李叔德那才是顺天应运的真龙天子啊。当然了，这李密那可不好打呀，李密部众号称百万，猛将如云，手下那秦琼、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等人那都是万人敌呀，那肯定不是那么容易被平定的。死守东都的王世充那也不简单呢，东都洛阳就那么一个弹丸小地，竟能在李密连番猛攻之下，这数月之内人家东都城都没有被攻破，看来这个王世充啊那也是个能人呐。另外王世充手下掌握着越王杨栋呢，这个杨栋跟我手中的杨佑一样，那都是筹码呀，我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那王世充人家未来也可能会按照我的模式来走，也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立了杨栋，这事就麻烦了。看来这个王世充啊也不能忽视，也是我的绊脚石。虽然李密、王世充、李渊都看成自己的两大块绊脚石了，但是李渊现在呀已经被长期以来顺利的胜利把这个脑袋冲得有点昏了，李渊觉得这都不是问题，起码来说都不是大问题。李密、王世充有点名那有什么呀，屈突通那不是驰名天下的名将吗，跟我在河东对着干就是不投降，那殷世师不也是隋朝的名臣吗，不也是死守着京师不降吗，结果怎么样啊，屈突通现在被阻通关，已经成了困兽之势了，殷世师已经被我给杀了，已经成了地狱亡灵了。我既然能够击败屈突通攻克长安，难道我李密就不能削平李密攻克东都洛阳吗？李密虽然厉害啊，虽然号称拥兵百万，那不过是靠着占据中原粮仓，吸引前去救时的流民，一匹乌合之众而已。虽然手下有那么多的粮将，但是啊，我也已然打探了，尤其这一次派柴少前去跟他们联合大破铜旗阵，柴少暗中也观察了，回来告诉我，其实李密跟那瓦岗旧将的矛盾是越来越深呐，很多瓦岗旧将对李密颇有怨言，而李密呢不想着团结这些人，反倒老是耍小聪明，想用政治手腕把这瓦岗旧部打压下去，培植他的新的势力，他好能够前刚独断，但是未免操之过急呀。
使得瓦岗旧将对他怨声是越来越大呀。就这一点就可以供我利用啊。我李渊跟那瓦岗旧将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瓦岗的大元帅秦琼，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啊，我也曾经帮助过秦琼啊。想当年秦琼在那皂角

才把这秦琼给救下来了吗？秦琼他们闹长安，二郎也帮助他们了。四平山其实我们暗中也助瓦岗军一臂之力，哎，连同这一次同济镇，我们也是帮兵助阵呐。所以啊，这以往的种种，我已然跟着瓦岗旧将建立起了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如果我好好的做一做工作，哎，弄不巧，我可以利用李密怀疑他们，而把他们给挖过来。啊，那年代就挖墙脚可不是吗？什么年代都这样啊，竞争队伍那可不得互相挖墙脚啊，互相挖对方的人才啊。所以李渊对秦琼等人他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即便打起来，那秦琼看着以往的面子也不能够对我们下狠手啊，有些事情也都有回旋余地。所以李密虽然号称百万，那当兵的乌合之众根本不能够与屈突通殷世师所率的萧国禁军相比，那么战将我又可以做工作，其实打李密也未必那么困难。那王世充呢，王世充虽然名望出身，有些名，但是远不能和屈突通殷世师相提并论呐。何况我还有两个儿子呢，大郎建成，二郎世民，这都是精通兵法能征惯战之人呐。我还有三儿子李元霸，那更是恨天无霸恨地无还举世无双的英雄啊，胯下马掌中擂鼓瓮金锤，所向披靡，何人可挡啊？就凭我这手下的三个儿子，足以踏平瓦岗，灭掉王世充啊。哎呦，这李渊现在啊信心满满，就摩拳擦掌，看那意思要到中原与李密王世充争锋去。所以李渊今天来找二儿子李世民来商议，把话说到这里，李渊呢没大明说呢，李世民多聪明啊，哎呦，当时啊心中咯噔了一下子，没想到父亲现在突然间变主意了，竟然想先平定李密，先挥师东进。哎呀，这跟自己的谋划相左呀。按照自己跟房玄龄等人原来的谋划，他们呢是把李密作为一个硬骨头，最难啃的骨头，最难对付的劲敌放在一边，咱们先难后易，跟那考试答卷子似的，这道题我看了半天脑袋当中啊没有解开这道题的思路，那我不能老被他挡着呢，还有其他的题待我解呢，我要老盯着他，其他的题也解不出来，那考试铃一打响我就得交白卷，我先把其他题先解喽，有可能我能得90分，那最后再说这10分的大题呗，如果这分能解我就解了它，如果解不了我也能得90分啊，这就叫做先易后难呐。所以按照李世民的计划，李密那是最后对付的，我们现在虽然占据长安，但周边还有一些豪强反王呢，我们呢应该先解决周边的豪强，把什么薛举呀、刘轨呀、什么刘武周啊，这些人全解决了，关中真正稳定了，然后咱们挥师东进，会师于河洛，再跟那李密来一场中原大战呢。那父王怎么突然间想起现在打李密呢？啊，他既然知道李密是当今诸侯第一豪强，既然知道他是最难对付的，那我军如果现在先挑强敌，就算是给李渊硬碰硬把李渊打垮了，那也是伤人1000自损800呀，到那个时候代价惨重，我们也会元气大伤，返回头来人家无论王世充啊还是窦建德呀还是其他的反王

人家过来那不坐收渔翁之利吗？李密被咱打垮了，咱自己也垮了，人家不轻而易举的就把咱们给吃了吗？哎呀，父王怎么动这个心思了？哎，李世民呢，心倒不好，头微微的往下一低，心说话，我该怎么着向我父王阐明我的观点呢，能够让父王接受自己的意见，而不至于觉得君父尊严受到挑战呢？李世民也发现了，就这两天呢，自己父王这个架子明显的比之前端得足了，眼睛都有光了，原老眯着，哎，原老，好，老这个劲儿，可现在呢，眼睛睁大了，哎，自信满满，为什么当唐王了？那跟皇帝差不多少了，这种皇帝的身份欲望在父亲心中已然膨胀了，所以那跟原来就不一样了，原来那是父子，现在又多了一个君臣呐。父子讲话跟君臣讲话那差劲差的太多了，所以现在跟原来开诚布公的讲那就不一样了，还得注意方式方法。所以一时之间李世民呢没言语。李渊翻着眼皮看了看李世民，知道二郎心中所想可能跟自己所想有左，我得鼓励鼓励他。二郎啊，我想了，这一次如若我李家能够得有天下，二郎我儿出力最多呀，待我儿凯旋，为父就想这世子之位。李渊说这里啊，李渊不知道该如何斟酌言辞了，这世子之位二郎你是明白的。李渊给这么一句，哎呦，李世民一听啊，不是心中咯噔一下子了，而是唰，一股热血直冲顶梁门呐！就现在你要给李世民量量血压呀，这血压得达到180，骤然升起的血压呀。这也就是李世民呐，年轻，要是七八十岁，就刚才这一激动啊，脑溢血，血管得破了呀。没等李世民开口呢，李渊接着往下说啊，当然你也知道你大哥居长嘛，所以这件事情得慢慢来，为父啊得找一个适合适当的时机向他解释解释嘛。李世民听到这里那已经明白父亲的用意了，刚才啊李世民呢还有些激动呢，那是本能的激动，但是李世民马上冷静下来，心说父亲行事一向谨慎呐，他说这话你可不能当真，这里头啊有一些言不由衷的东西啊啊！明白了，父亲是这个意思。李世民马上脱口而出，父王不妥。李渊一皱眉，好像啊没有想到李世民居然会反对这个意思。怎么不妥呢？啊，李世民赶紧的跪倒在地，父王啊，有大哥在上，二郎我岂敢僭越呀？这世子之位，还请父王选立大哥呀。李渊故意的感到诧异，我儿之言，都是出于真心吗？父王啊，孩儿之所以竭力劝父王起兵，于公则为济世整民，于私则为家族图存，非为孩儿一己之名也。大哥才望素著，又居于长位，立为世子理所应当，孩儿只愿能为父兄大业尽力，为百姓早脱倒悬尽心，此外别无他求，而所虑者那就是如今乱世之中若有心怀异谋之人在我兄弟二人身上压住

0: 造成咱们唐家内部分裂，为祸不浅呐、啊！请父王明鉴。这李渊听了李世民这番话，手捻虚髯，眨巴眨巴眼睛，没言语。这确实是李渊难以决断之处啊！咱说了，自古以来立嫡以长，顺理成章。这要立二郎，如果大郎不服，周围又有人推波助澜，那未免多生事端呐、啊。那他老李家等不到强敌来攻，那就后院起火，自乱阵脚，祸起萧墙了，怎么还能够争雄天下呢？李渊今天见李世民呐、啊，其实就等着李世民这一番肺腑之言呐、啊。所以李渊唰唰两眼突然一睁，放出两道奇光。哎呀，真是奇哉吾儿啊！哎呀，快快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李渊激动地把李世民扶起来了。李世民呢，为了避免尴尬，赶紧转移话题吧，别说这话了。父王，虽然我们如今已然占领西京长安，但是太原乃我根本之地呀，也是父王龙兴之地，而以为代北刘武周也需要加强防范呐。四弟武功虽然不弱，但是年少贪玩，军事政务未必精通，如今关内大势已定，文武贤才甚多，孩儿以为应该加派良臣勇将守护根本之地呀、啊。你能不忘根本之地，顾念手足之情，为父甚慰于心呐、啊。只是我儿如此挂念太原，是否还有未尽之言呐、啊？李世民一听，启禀父王，孩儿我确实还有私心。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唐王李渊未立世子，来试探李世民呐、啊。李世民多聪明啊，一听父王给自己许诺，说只要自己帮着他平定天下，那这世子之位要给他，那李世民能要吗？当然，李世民对父亲的许诺也颇为感动，这也是人家李渊的手段呐、啊。人家李渊的处事的政治智慧吧，哎，让李世民热血沸腾。但是李世民也知道啊，现在唐军初起，虽然已经顺利拿下长安，但是仍然四面

临敌呀，这立储问题是非常敏感，如果把握不当，那现在唐家内部就得利益即分裂，为祸不浅呐。所以李世民赶紧跪倒在地，告诉李渊说，有我大哥在这里，我李世民是老二啊，我焉敢僭越，与礼不合呀，世子之位还请父王选立大哥。这言语啊，让李渊颇为感动，也颇为欣慰。怎么呢？这不是我没想到你啊，是我想着给你，你不要啊。哎，你自己推脱的。那以后啊，我在你面前就没有那种负罪感了，就没有那么觉得对不起你的一层意思了。这李渊呢，也能给自己找心理安慰。所以李渊呢，两眼放光，把李世民拽起来，夸赞一句：“奇哉吾儿啊！”那李世民呢，为了避免尴尬，把话题转移了，说：“晋阳太原那是咱们的龙兴之地呀，根本之地呀。虽然你派我四兄弟在那镇守，人你可以放心，但是呢，我四兄弟年岁太小了，年少贪玩，军事政务未必精通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应该多派一些良臣勇将帮助他守护根本之地呀。李渊一听，李渊乐了，二郎啊，你能不忘根本之地，顾念手足之情，为父甚慰于心呐。只是我儿如此挂念太原，是否尚有未尽之言呐？这李渊呢，也很聪明，也看透了李世民呐。李世民一听，脸色一红啊，赶紧的说：“孩儿是有私心呐，孩儿家眷现在还在晋阳，父亲二郎啊，我就知道你的小心思啊，这是人之常情嘛。你放心，为父已经派人回晋阳了。”准备把家眷接到京都啊，这样一来咱们全家在长安也好过个团圆年呐。哎呀，多谢父王。李世民呢很感激。李世民确实啊，心里头惦念着妻子长孙氏呢，但是大业初起，事情千头万绪，李世民分身乏术啊，那怎么办呢？不得已只能够是为大业不顾小家了，得舍弃了小家呀。但人那作为个体，谁不顾念自己的家眷呢？所以作为父王的李渊早就看透这一点了，也早就把这个工作做在头里了。你当领导的，你下属的家庭问题你不解决，你不给人考虑，那你这不是好领导。好领导得在工作上帮助大家，在生活上那更要体贴大家，只有这样的领导，大家才能够全心全意的忠诚于你。李渊在这一点上做得不错，其实早就派人呢回晋阳去接家眷了。给李世民这么一说，哎呀，李世民呐面现激动神色呀，哎呀，当父亲的李渊呐叹了口气呀，我那贤儿媳与你成婚四年了吧，你们呐却难得有几日欢聚呀，到现在也没个一儿半女，哎呀，我想抱孙子也没有抱上啊，不怨你，这都是为父之过呀，我光想着玩智勇双全，常年带你在外征战，却忘了你们少年夫妻分离之苦啊。但愿天佑我父子早成大业，使你夫妻能够日日团聚，常享富贵呀。就李渊这工作做的呀，让人一听啊心里暖和和的。李世民呢心头一热，眼圈微微发红啊，只要能保父王大业可成，我夫妻分离又算得了什么呀？大业得成，小家也得管嘛！
哪能说。

我光干大事儿不干小事儿啊，这起码来说得给我生个孙子生个孙女吧，啊，这也是大事儿啊，老李家传宗接代，这难道不是大事儿吗？哈哈，李渊呢突然看了二儿子一眼，一下子呀脑中啪火光一闪，怎么呢？李渊心说，是啊，我这二儿子天天跟着我打仗，身边一个女人没有那哪成啊，啊，我那贤儿媳长孙氏又不在身边，虽然我派人到晋阳去叫他了，那一时半会儿也过不来呀，怎么着最快最快那也得十天半个月吧，那我儿天天的在这里忙碌，身边一个女人服侍没有，不是那回事儿。其实这事儿李渊呢早就考虑过了，尤其是前两天进入长安城，自己进入大殿之中见大王的时候，当时二郎也在那里，姚思莲护住大王杨佑，还有那幼祥公主，这李渊把当时情况全看在眼里了。尤其李渊发现自己二儿子这眼睛啊直勾勾的盯着幼祥公主，而幼祥公主呢面若桃花，好像有些羞涩，李渊就把这一幕记在心里头了。回来李渊呢还真就做了调查，所以今天再看到李世民谈起家眷一事，李渊就把这件事情啊给想起来了。嗯，二郎啊，为父前两天翻阅皇家的谱牒，这才知道啊，那幼祥公主乃是当年随宫第一美人陈宣华夫人之女啊，生得花容月貌，今年14岁了。为父想，如果我李家能够与之结亲，实则大有益处啊。这李渊突然间来这么一句，李世民都没反应过来。啊，父王，此言何意呀？现在啊，我等起事，不是要公然反隋，而是要匡复隋氏后裔，重整江河嘛。我就想，如果我儿能够与那幼祥公主成亲，那为父岂不就更能够显得名正言顺，胸怀坦诚了吗？李渊知道啊，自己李氏和杨氏那不是两姓各家，那是同属关陇世家一脉，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两家可以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说呀因为反隋杨让关陇世家衰败了，那对老李家是有害无利呀。所以呢李渊这才用心良苦，要以雍隋名义起兵，但他也深知啊，这种做作在外人眼里无异于掩耳盗铃啊。那为今之计呢，只有在攻下长安之后，善待隋氏子孙，任用隋氏旧臣，这样啊才能够消除一些负面影响。那如果能够进一步和杨氏结亲，那自然是锦上添花呀，这大牌坊那不就立起来了吗？更何况那陈宣华又是南陈皇室之女，结这门亲呐，就可以世联隋陈两大皇室。虽说陈氏现已经衰微了，但是在江南还尚有影响啊，如此对咱们将来统一南方还是很有好处的呀。二郎你看怎么样啊？这李世民呢、啊、虽然已然有妻室了，长孙氏啊，这两年李世民胸怀大志，这个心思啊没有放在女色上，除了长孙氏之外，李世民还没有纳妾，没有其他姬妾呢。但是在当时像李世民这样身份的贵公子，三妻四妾那是寻常之事啊。
你娶几个也没人说。

0: 那当时的事儿，跟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是一夫一妻制，那过去一夫一妻多妾制，我们是讲古，讲古就得站在古人的角度上来讲。那跟现在的一些电视剧呀、啊，这编故事的不一样。哎呦，不行，这男主啊、女主啊，只能有一个。哎，这俩人呢成婚，那绝对不能够让这个男的呀，这个主人公啊，三妻四妾。但是你就不符合历史了，你是拿现在人的道德观要求古人呢。在过去，像李世民这样的公子哥，有那么几房妻妾，太正常不过了。而且李世民这个人呢，他也好色，怎么不好色呀？过去一说隋唐，哎呀，李世民那一代明主，正人君子，不好色，不好色，哪来那么多的儿女？他不是长孙氏一人所生啊，好多的姬妾所生的，这就是中国图腾龙的一种体现。我们老说呀，中国人龙的传人，这个龙。吉祥之物，神圣之物，勇猛之物，但是我们呢，往往漏掉宣传龙的另外一个特质，因为这个特质啊，现在宣传这玩意不好听，什么特质啊？龙性本淫，龙是最淫最色的，它见到哪种动物啊，就会跟哪种动物交配，那不然的话，怎么有龙生九子？龙生九子还种种各异呀、啊？为什么叫种种各异呀、啊？它跟不同的动物交配，交配生出来的孩子虽然都是龙种，但是长相不一样。你看焦土啊，那就是龙跟那蚌交配的产物啊。所以这焦土被人放在门上，啊，吊着环子，环首兽嘛。为什么呢？善于闭合。一旦遇到外敌入侵，八就把门合上了，所以安在门上。那囚牛，那不就龙引了牛，哎，生出来的小龙吗？那这小龙他喜欢音乐，常常蹲立于琴头。你看那拉弦子的，那个胡琴那个琴头不有一个龙吗？那就是囚牛。哎，你看这个故宫畅音阁，那是清宫内廷演戏楼。全称故宫宁寿宫畅音阁大戏楼嘛，这个上面就雕刻了很多的那蓝色的龙头，那就是囚牛。那还有睚眦，睚眦必报嘛，这睚眦那就是龙跟豺，他们俩哎交配产物，所以生性刚烈好斗啊，心胸狭窄，嗜杀喜斗。把这牙齿放在刀环刀柄吞口那里，增加兵器的力量，把这种带有牙字头的兵器挂到家里头，据说可以化煞。怎么呢？这玩意儿牙字必爆啊，哪来个小鬼小派的全给你杀喽。那还有超风啊，这超风据说是龙和凤的配种。这超风啊，爱到这个电台的脚上，老是往前看着，往天上望着，因为他平生好险又好望，是个冒险家。还有蒲牢，这蒲牢就是龙啊，引了蛤蟆。这龙啊啥都引呢、啊、蛤蟆也引。引了蛤蟆之后生的儿子叫蒲牢。蒲牢继承了蛤蟆声音大呀，遇到危险受到惊吓就大呼小叫，尤其最怕鲸鱼呀、啊。所以把这蒲牢就安在了钟钮上，你要挂那大铜钟上面那钟钮弓着身子，那条龙就叫蒲牢。然后撞钟啊，就把这个撞钟钟锤刻成或者画成一条鱼的形状，那就鲸鱼啊。鲸鱼一来，这蒲牢啊就放声大叫，声震千里。还有狻猊，这狻猊呢像狮子似的，这就是龙跟狮子的配种。据说这狻猊呢，平常喜静不喜动，好坐又喜欢烟火，所以你看那佛座上啊，香炉上的那脚部装饰啊，那种小狮子那就是狻猊。那还有霸下，这个霸下又名碧玺， 这个霸下呢是龙跟龟的配种，所以霸下像只龟似的。这东西啊善驮重物，所以呢过去的碑记哎下面都有一个大乌龟，那玩意儿就是辟邪霸下，用它驮着，据说千年之后这霸下才能够脱壳成龙啊，神龟驮碑嘛。还有在这石碑上端附着的，这叫父系，据说父系是龙跟蛇他们交配，也有说是龙跟小青龙交配的，生的那么一个小龙。这种龙呢雅好斯文，非常的喜爱文字文学，于是呢就把它刻在石碑头顶，你在那读去吧你。还有一种叫碧案，这个碧案呢据说是龙淫了虎，跟虎交配所生出来的儿子叫碧案，这个碧案又名宪章，那就像一只老虎似的，声号诉讼，这位爱打官司又有威力，所以过去啊那衙门正堂两侧啊，你看有那回避啊肃静的牌子上面都有一个虎头，那玩意儿就是碧案。监狱门上那玩意儿也有碧案，啊，虎视眈眈环视查看，维护公堂监狱的肃穆正气。还有螭吻，这个螭吻据说是龙淫了鱼，他逮什么淫什么，淫了鱼跟鱼生出来的儿子就叫螭吻。这个螭吻呢口润嗓粗而好吞，所以呢就把这螭吻放到了这屋脊上了，屋脊两端有那吞鸡兽，哎，你不是好吞吗，行啊，天上掉雷了掉火了你钢鸡一口把它吞了，灭火消灾嘛，等等等等啊，龙生九子嘛，那见到什么动物就会跟什么动物交配，然后这个动物生下来一个龙子，但是又带有这种动物的基因，这就是龙它的其中一个淫性。天子又称为真龙天子啊，那他也继承了龙之淫性。说这淫我们要提倡吗，哎，当然不能提倡了。那为什么古人对龙会富有淫的这么一个特色呢，因为啊在古人看来龙的这个淫其实啊是古人淳朴的一种生殖崇拜。古人的生产力低呀，社会环境恶劣呀，自然环境恶劣呀，人的普通寿命也短，所以生殖是人活在世上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传宗接代是人的最重要的任务。那到我们今天物质生活丰富了，传宗接代呢好像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感知不了古人对这个传宗接代的这么一个需求。那古人认为啊，我指不定活多大呢，弄不巧活三十我就死了，我得赶紧留下我的种让我这一代延绵下去，所以这是古人的一个朴素的想法。那么古人就有生殖崇拜，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的画片什么石榴啊莲子啊老鼠啊葫芦啊，这都是生殖崇拜的一个结果。这些画片为什么老百姓喜欢，就是因为他们蕴含着生殖。那么对于天子来说也是如此啊，既然把天子称为龙，要么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对他们来说那就得行龙之淫行啊，那你就得让这皇室昌延下去。李世民也是如此啊，他也在当时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啊，他也是一个成熟男子了，他又有条件，他就不好女色，怎么可能啊？李世民也是一个好色之人呐，只不过呢，人家有正当的工作，人家就可能在这一期间不把心思完全放在女色上。那他不放，李渊当爹的得给他考虑呀。那尤其李渊今天终于解决了立世子这一道难题，让人家李世民主动说自己放弃，李渊呢虽然心感欣慰，但是呢 不能立心爱的二郎为世子，这心里多多少少的有些遗憾呐。所以一看那一天二郎李世民这眼睛盯着幼祥公主，这李渊呢就放在心里了，就想着能够把这隋炀的义祥公主作为礼物赏赐给二郎，这也是对二郎的稍作补偿啊。另外呢，确实这门亲事对他老李家甚为有利呀。所以今天李渊这才当着李世民提出了此事啊。哎呦，李世民没想到啊，父亲考虑的如此复杂，如此周到。李世民其实对那幼祥公主早就产生好感了，但是一听父亲这么说呢，当然不能满口答应了。父王啊，只不过你那儿媳如今尚在晋阳，我在这里岂能李渊一摆手，为父明白这件事情，为父自然会向我那贤儿媳说起呀。我想他一定不会反对的，我又不会让我那贤儿媳退位呀。这还了得呀。那隋炀的公主身份虽然显贵，我李家也断无有无故停妻再娶之理呀。我那贤儿媳既然是先进门的，她的正妻之名分自然不可更改，公主再尊贵也只能居其侧位，长孙氏素来贤惠明理，一定会应允此事的，你就放心吧。二郎，现在就看你对此事怎么样啊。李世民一看父亲心愿已定，赶紧一拱手，但凭父王做主。但现在孩儿我面前最重要的是，那不是纳妾之事，而是赶紧领兵带队西伐薛举。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

一首歌，一段慢时光，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初6。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24度到32度，南风二级。那到了周四的时候是多云，24度到33度，东南风二级。

0: 年少时我们总是向往热烈又张扬的欢喜，以为幸福该是波澜起伏万众瞩目的模样，走过了一程又一程，经历了几分忐忑和奔波之后，才慢慢的懂得，比起转瞬即逝的热闹，内心踏实的安稳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珍惜的。这世间有太多的风雨无常，我们都渴望着一处可以停靠的港湾，一份触手可及的温暖，不必声势浩大，也不用刻意的渲染，只是在疲惫归家的时候一盏等候的灯，是迷茫无助的时候一句轻声的安慰，是漫长岁月里不离不弃的陪伴。它可以抵挡生活的残酷，消解心底的孤独，让我们在乱世当中寻得一份笃定。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我们总听过一句话，想哭的时候就试着倒立，眼泪就不会从脸上滑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蔡淳佳的一首《道爱》，写的正是这样的一份执拗又心酸的心境。
1: 在大树和江海之间，
0: 爱可以执着，但是不必困在颠倒的世界里，独自硬扛所有的难过。

我们日常提笔说话大多熟识常用的一些汉字，却常常忽略了在浩如烟海的文字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静静的沉睡的生僻字。他们笔画繁复，读音小众，很少出现在日常的对话当中，但是这些却承载着古老的故事，藏着独属于华夏文明的浪漫。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真心守护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陈可宇的一首《生僻字》。汉字从来都不是冰冷的符号，它是每一个字形的背后都有着古人对于天地世事情感的一些观察和记录。

在一段感情落幕之后，再晴朗的天色也暖不透心底的凉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天佑润泽推荐的许慧欣的一首《七月七日晴》。

当你卸下了白日的疲惫，你的心底那个被压抑了很久的声音是不是也是悄悄地探出了头？从小到大，我们听过太多的声音，要懂事，要温顺，要安分，好像野心这个词从来都不属于女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张靓颖的一首《野心家》。

这首歌曲是专门为传奇剧《灼灼韶华》量身定制的一首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早已挣脱了故事的本身，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在一开头他就唱到说，谁在怕一个女子成为野心家，去梦去追去问一句话，先生与我有何不同。

0: 这样的一句话真的足够锋利，就像是一把刀子，划破了那些女子不要太要强的规训，也划破了千百年来对于女性的那种偏见。在生活当中，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时刻，想要往前冲，却有人告诉你别太出头，想要追逐远方，却被困在了柴米油盐当中。
1: 眼神依然期待，双手依然洁白，唯有天真的人永不败。
0: 整首歌曲当中，我觉得最打动我的还是那句，可是我啊，听见风来自海上和天空，他说别，别低头，低头便入牢笼。那些所谓的野心，不过是你不愿意认命，不愿意将就，不愿意在20岁、30岁、40岁的年纪一眼就看到了人生的尽头。

是啊，这个世界或许容不下，那就刺破它吧。如果在你的心里也住着一个不愿意被驯服的自己，如果收音机旁的你也有不认命的那种念头，别怕被说成野心家。野心就是一个女人对自己人生最大的尊重。希望你可以通过这首歌曲听懂那份呐喊，也希望你有胆量成为自己的野心家。

收拾旧物的时候，翻出了一个盒子，在里边有一张泛黄的电影票根，一枚掉了漆的钥匙扣，还有一张背面写着字的照片，那些都是他留下来的，也是他唯一留下来给你的东西。你捧着那个盒子，就像是捧着一整个曾经的重量，明明轻的没有什么分量，却又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有些人走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带走，因为他知道最最贵重的东西早已装在了心里，而那些留下来的物件、回忆，还有那些没有说完的话，成了你一个人的行李。你背着他们走了一程又一程，舍不得扔，也放不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平平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孙楠的《留什么给你》。

在歌曲当中唱到说，爱都是开始的很美丽，结束的没道理，想想是很可惜。是啊，在开始的时候连一杯白开水我们都可以喝出甜味儿，在结束的时候连一句再见都像是在施舍。你拼命地回想，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变的，到底是哪一句话说错了，到底是哪一个转身转错了方向。可是你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原来有些结束根本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

0: 留什么给你，让你不会忘记。你多想在他的心里留下点什么，留下你的好，留下你的温柔，留下那些再也复制不来的时光。你恨不得把自己掰成了碎片，一片一片地塞进他的记忆当中，让他在每一次想起的时候心底都会疼一下。可是一个人想走的时候，你留什么都留不住。你留下的那些眼泪，那些失眠的夜，那些反复修改却始终没有发出去的消息，他都看不见。你拼命地想在他的生命当中刻下一些痕迹，可是对于他来说，你不过是他翻过的一页书，翻过去了就不会再翻回来。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你已经留下了最重要的东西，你留下了那个曾经毫无保留去爱的自己。在那个年纪，那个季节，那段时光里，你把最好的真心交给了一个人，哪怕后来被辜负，被遗忘，被轻描淡写的翻过，可是那个勇敢去爱的你是最最真实的，那份不留余地的真诚是值得被我们所记住的。很多年以后，当他走了很远的路，遇到了很多的人，在某一个不经意的夜晚，他或许会突然间想起你，想起有一个人曾经这样的毫无保留地爱过他。到那个时刻，你留给他的不是愤怒，不是遗憾，而是让他愧疚的温柔。
1: 留下几个字给你，心若想淘洗，梦如果决定，爱就任他去。
0: 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把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曾经在离别时刻拼命的挽留，拼命的想留下些什么的你。其实你已经留下了，留在了某个人的青春里，留在了他再也回不去的那段时光里。哪怕他忘了，那你自己记得就好。如果注定要分别，那就把体面留给自己，把祝福留给过去，把余生的好运留给那个真正值得的人。愿你想留的人不必挽留，想留你的人，你无需回头。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在喧闹的包厢握着麦克风尽情地唱情歌，看似投入热烈，可是心底都藏着一份说不出口的深情。旁人只当你擅长唱歌，却不知道每一句旋律都是没能宣之于口的心声。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陈奕迅的《K 歌之王》。想用歌声留住在意的人，把满心的爱慕揉进了曲调，可是再动情的演唱也未必能够换来同等的回应。热闹是周遭的，唱完之后剩下的只有自己的落寞。我们总在试图用各种的方式去表达爱意，到最后才明白，感动自己的深情未必能够打动对方。歌声可以反复吟唱，感情却无法勉强。

不知道你有没有说过一些违心的话，明明在心底下着雨，嘴上却说天气真好，明明难过的快要碎掉了，却在电话里说我很好，别担心。成年人最熟练的事情，大概就是学会了笑着说谎。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刘惜君的一首《我很快乐》。

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当这句带着倔强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有多少人在瞬间红了眼眶。刘惜君的声音干净清冷，又藏着一种让人心疼的倔强，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只是用一种近乎平静的语气唱出了分手之后一个人的逞强。可是正是这种看似云淡风轻的克制，才是最让人扛不住的。我们好像都这样过，在分开的时候装作毫不在意，转身的时候走得干脆利落，夜深人静的时候却把同一首歌曲单曲循环了几十遍。明明还有太多的不舍，明明还有好多话没有说出口，明明手机拿起了又放下了很多次，最后只发出了一句我没事儿，你放心吧。我还是很多人以为我很快乐是说给离开的人听的，其实不是，这句话是说给自己去听的，是在对那个还放不下的自己喊话，是在给摇摇欲坠的心去打气，是在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真的可以。可是只有枕头湿了又干的痕迹才知道，这句我很快乐的背后藏了多少个失眠的夜晚。

只有爱过的人才知道，放手比握紧更需要勇气，不打扰是最后能够留给彼此的温柔。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就让它随着月色一起慢慢地沉入夜的深处。如果此刻的你也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告别，如果你也正在用一句我很好来包裹所有的难过，我想对你说，其实哭一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脆弱也没有什么丢人的。真正勇敢的人，不是从来不落泪的人，而是流着泪还能说出我很快乐的人。希望有一天你的逞强变成真正的快乐，愿你熬过了所有的孤独，终会被温柔以待。也希望你在下一次说出我很快乐的时候，是真的很快乐。

月亮或许会失约，但是长夜从来都不会彻底的陷入漆黑。月亮缺席的时候，还有点点星光，还有拂面的晚风，还有心底不曾熄灭的微光，陪伴着我们走过人生的安静时刻。人生也是如此，许多的期许未必都会按时抵达，想要的结果，等候的人也许不会如期出现，但是我们不必因此陷入了失落，也不必停下脚步苦苦守望，不必执着于那一轮月亮，学着看见身边那些细碎的温柔，自己也可以成为照亮自己的光。节目的最后，把这首《若月亮没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平凡的光景当中可以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研修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0: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桥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

0: 电池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1: 新疆七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2: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3: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4: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3: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5: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7: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6: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8: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9: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6: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0: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1: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3: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2: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4: 像我手上这一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

0: 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0: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

0: 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 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

0: 都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1: 来喽！
1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1: 哇，这也太震撼了！
1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0: 好小子， 的传承。

0: 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初6。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24度到31度，南风2级。那到了周四的时候是多云，24度到33度，东南风2级。

当一段感情走到僵持的路口，继续纠缠是煎熬，强行捆绑是折磨，这个时候才懂得有一种温柔叫做放生。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范逸臣的一首《放生》。爱不是牢笼，不该用执念锁住谁，与其在僵持里互相消耗，不如体面松手，放生对方，还给对方自由，也放生自己，走出困了许久的情绪。范逸臣的放生送给大家。

世间情缘总有万般身不由己，有些相遇太过短暂，一场别离便隔着遥遥距离，现实里难以再相见，只能寄一份念想，期许天上人间终有重逢之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刘盼的一首《天上人间会相逢》。

红豆生南国，寄去的是惦念，聚散本无常，难度的是痴缠。多少人为了一段缘分苦苦的守候，明知爱恨皆是虚妄，依旧甘愿在尘缘当中不断的沉浮。可是相思从不止于纠缠，真正的释怀是纵然心里留有念想，也不再强求一个结果。能相守便好好的去珍惜，要别离就把相思静静的安放。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毛阿敏的一首《相思》。

0: 人生路上总有一些相聚，注定伴随着短暂的别离，不必沉溺于离别的伤感，一句轻声的约定就给了心底绵长的期盼。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烟雨四季推荐的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1: 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
0: 其实很多的时候，别离不是缘分的终点，短暂的分开是为了沉淀自己，也让重逢多了一份期待。只要心底记着那份约定，山海距离都不会冲淡曾经的情谊。

0: 今晚的月光很清，清到让人忍不住地想起那些藏在了心底从未说出口的话。有没有一个人，你很想问问他，你知不知道我曾经那样的在意过你？
1: 我飞行，等你坠落之际。
0: 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护花使者在节目中推荐的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

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以为他只是在讲一场错过的爱情，再后来才明白，他说的其实是这世间所有的无法言说的深情。我们都在拼命的练习，练习怎么飞得更高，练习怎么在人群当中看起来不那么孤单。我们学会了微笑，学会了坚强，却始终学不会怎样对那个最在意的人说出那句藏在心底的话。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明明翻遍了对方的所有的动态，却从来不敢点下一个赞，明明编辑了一大段的文字，在最后却一个字一个字的删除，明明在某一个深夜想他想得快要窒息，在第二天见面的时候却只是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好久不见。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有些话不说也没有关系，总以为对方会懂。可是在后来才明白，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感同身受，你不说他就真的不会知道，你眼底的风起云涌在他那里不过是一阵无关紧要的微风。那些你不知道的事情，是我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为你下过无数场的大雨，是我在每一个你熟睡的深夜独自消化着所有的情绪，是我在挥手说再见的时候其实心底一直在喊别走，能不能再多看我一眼。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错过，错过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错过末班的车，也错过了那个本该紧紧抱住的人。等到时过境迁，等到我们各自走远，才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恍然大悟，原来那个时候的沉默竟成了我们之间最遥远的距离。

他唱到说，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是那种我宁愿你不知道也不愿意让你为难的温柔，是那种只要你能够幸福，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就让我一个人记得的释怀。原来在爱情当中，除了拥有，还有一种叫做放手的深情。

那也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愿你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所有的深情都不再被辜负，愿你想说的话都可以及时的说给想听的人，希望你在爱里不再小心翼翼，而是坦坦荡荡。

夜幕降临，城市的喧嚣渐渐褪去，剩下的是每个人心底那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李健的《人间共鸣》。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走在人潮汹涌的街头，却觉得世界与自己无关。明明通讯录里有很多个好友，却在想要说话的时候，不知道该点开谁的头像。

我们这一生都在寻找一种东西，它比爱情更广阔，比亲情更懂你，比友情更难得，它叫共鸣。

0: 李健在歌曲当中唱到说，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为什么这一刻林间吹来的晚风让我们有了同路的共鸣。
1: 你和我，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人间最奇妙的缘分。也许我们素未谋面，但是因为一阵风，一场雨，一段相似的经历，或者仅仅是此刻耳机里传来的同样的旋律，我们的心忽然间就近了。我们都是这个世间的远行客，是那个追梦离家的孩童，在满是年轮的旅程当中哭过也笑过。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需要有人帮助你解决问题，你需要的仅仅是被懂得，是那种即使你沉默不语，也会有人明白你眼底的那种风雨，是你走在了月光下的寂静里，有人懂得你那份孤独的浪漫。这就是共鸣的力量，它化解了我们的孤独，让那些看似平凡甚至狼狈的过往，因为有了听众而变得珍贵。

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只需要我说话你愿意听。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愿意花时间听你说话的人，我想一定是很在乎你的人，而能够听懂你弦外之音的人，那便是岁月的知音。人间共鸣这首歌曲，它告诉我们，哪怕生活当中有泥泞，有寒冰，但是也有微风，有好梦。所谓的治愈，也不过就是如此。这人间总有一份情谊，可以安放你的春水和寒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想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聆听的你，愿你在这样的一个偌大的世界当中不再觉得孤单，愿你所爱的一切，无论是鲜花还是繁星，也能打动那个人的心。愿你穿过了千山万水，终不负此生的深情。也感谢岁月，让我们即使走在不同的人生的轨道上，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拥有短暂却又珍贵的人间共鸣。

有没有那么一个夜晚，你会对着镜子练习微笑，练习到嘴角都僵了，可是眼睛里一点笑意都没有。在白天的时候，你会把所有的情绪都调节成了静音的模式，受了委屈

去不敢出声，流了眼泪就说眼睛进沙子了，明明累得想要消失，还要在朋友圈发一张阳光灿烂的照片。你会假装自己过得很好，装着装着连自己都快信了，可是在夜晚一来临的时候，那些藏了一天的疲惫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你才发现原来那个坚强的壳里边全是空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徐海翘的一首《空》。他唱到说，你每天都在强求自己挤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多少次你受了委屈也不敢出声。这首歌创作于他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他把那段梦游一般的日子都写进了歌里，所以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有一种被看穿的感觉，好像有人懂你所有的假装，懂你所有的逞强。

我们这一生好像总在拼命地抓住些什么，抓住一段感情，抓住一个机会，抓住别人眼里的认可。我们害怕空，害怕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可是走着走着，你慢慢地发现，那些拼命想要留住的往往留不住，那些死死地攥在手里的到了最后还是会从指缝当中溜走。

这首歌曲有一段话说，不过是大梦一场空，不过是孤影照惊鸿，不过是白驹之过一场梦。一句大梦一场空说尽了多少人的心酸，可是他又唱到说，有道是人生得意须尽欢，难得最是心从容。你以为他在唱失去，其实他唱的是放下。你以为他在唱空，其实他在唱空过之后的那份自由。

是的，承认一切皆空，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解脱，不再执着于被谁记住，不再纠结于付出有没有回报，不再追问为什么我留不住他。当你接受了空，你就不再会因为害怕失去而把自己绷得那么紧，那些假装的笑容，藏起来的眼泪，咽回去的委屈，都不必再扛着。你可以做一个不完美的人，可以不快乐，可以空着手，可以安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做，

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那些轰轰烈烈的执念，撕心裂肺的不舍，过些年你再回头看，其实都淡了。真正的难能可贵的，不是得到了多少，而是在得失之间，你的心还能不能从容。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愿你看透了生活的虚妄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本身。

0: 生活中总有一些情绪无处安放，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没有发出去的消息，没有再见一面的人，最后都藏在了一句算了。成年人的世界当中，连想念都会变得小心翼翼，怕打扰，怕自作多情，怕时过境迁之后只剩下自己还停留在原地。
1: 山外的山我望不穿，清风过肩又似过。
0: 有些人来过了又走了，你学会了不动声色，学会了把万千的思绪咽下去，化作夜里的辗转反侧。

不是不想说，而是有些话说出来改变不了什么，有些情绪只适合烂在心里。是啊，山河辽阔，人间烟火，最深的惦念往往无声，有些情意不需要天天挂在嘴边，嘴上只字不提，在心里却从未忘记。也许此刻在你的心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你们之间没有争吵，没有告别，只是默契的不再联系。你知道对方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只是再也找不到打扰的理由。于是你把那些翻涌的情绪全部交给了时间。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送给朋友们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海莱阿木演唱的《只字不提》。有些话不必说出口，有些路终究要一个人走，但是请你相信，那些温暖过你的人，即使只字不提，也永远在心底留有一席之地。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今年上半年，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制造业增长 6.7%。 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专栏，看政策加力激发企业活力，赋能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1: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优化创新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
0: 盘活闲置厂区，建设共享园区，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电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1: 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推动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0: 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邯郸开幕。
1: 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超1亿包裹进出农村。
0: 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标准实施，能效指标平均提高15%。
1: 日本将借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导弹。
0: 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平稳运行，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制造业增长 6.7%。 良好运行态势源于一系列惠企纾困、赋能产业的政策举措持续落地。从工业品直播拓宽市场销路，到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助企发展，多项实招持续为工业稳步增长提供支撑。
1: 在邯郸，京通公司深耕装配式建筑研发与应用，常态化开启工业品线上直播后，为了让内容更具说服力，他们把直播搬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与工程项目现场，即便相隔千里，客户也能直观全面了解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河北京通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凯宁：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直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流量，我们有很多的技术发明，包括实用新型的专利的积累，跟基建相关的，跟混凝土相关的，跟钢结构装配室相关的。
1: 日积月累的专业输出，让企业的抖音账号粉丝从最初1000人增长至1.6万人。上半年企业依托直播达成订单总额超800万元，沉淀精准客户线索700余条。江凯宁：
2: 通过直播获客转化成的实际的

0: 这个订单业务它已经占到我们整个业务量的20%了，我们希望呢是达到我们总业绩量的50%以上。
1: 工业品电商直播是我省助力工业企业拓宽销路、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截至七月上旬，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过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过9000家，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2: 工业品电商直播不是简单的线上卖货，而是河北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稳市场、稳生产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呢，彻底打破了传统工业品销售地域受限、获客成本高、渠道单一的瓶颈，让我们的企业直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有效拓宽了销路，盘活了产能，稳定了订单。同时呢，以销促产，反向赋能，优化生产端升级，推动了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有效对冲市场压力，稳住了工业基本盘，成为支撑我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培育产业新动能的重要增量。
1: 采访过程中，企业还普遍反映，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贴心靠前的政务服务，让他们感受尤为深刻。在石家庄鹿泉区，云芝兰纺织公司订单已经排至年底，企业全年销售收入预计增长20%。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他全身心扑在经营生产上，其他诸如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水电用能保障等各类涉企事项，他全都不用操心。河北云芝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司少勇。
3: 说实话，真的是一个大的转变。以前是我们上门办事儿，现在是有什么问题，人家直接会上门解决。
1: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优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扎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深化共享物流模式，加快完善现代商贸物流体系，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一系列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4: 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省发改委一手托2家，一手帮着企业说清楚项目，一手帮着银行看清楚项目，快速解决资金问题。
1: 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政务服务持续升级，要素保障全面靠前，点燃企业生产、投资、扩产的积极性。我省内需潜力陆续释放，新动能不断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引入专业检测平台，搭建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加速研发进程，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在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石家庄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细胞产品检测。这份细胞样本来自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内的赛流生物公司。赛流生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安胜军。
5: 以前我们要把我们的样品送到省外，要经过冷链运输，而且还需要排期排队，再加上检测的时间，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拿到检测结果。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隔壁就有这样的检测机构，大约2到3个月就可以拿到结果，大大加快了我们的研发进程和临床申报的进度。
1: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目前已聚集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产品从研发到上市耗时较长，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围绕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2024年10月，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将省药械院石家庄实验室引入园区，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及样品检验服务。今年6月，实验室取得全省第一家细胞产品22项参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资质，具备了从细胞库搭建到制剂成品放行全链条一站式检测能力。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于立坤。
6: 我们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将检验、审评、检查等资源

0: 像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前沿技术、创新产品、重大项目大力倾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加快上市。
1: 在引入权威质控平台的同时，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还建设1800平方米的共享实验室，帮助园区的初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 HPV 核酸免疫治疗药物的创新型企业。2年前，公司入驻共享实验室，这里种类齐全的专业仪器设备让他的团队快速投入研发工作。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葛大海：
2: 如果要是没有共享实验室，我们整个这个进程至少要晚上半年，而且我们还需要再投入个700-800万才能够开始我们的实验，所以对公司的早期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经过一年的孵化，诺奥园生物研发的 HPV 宫颈癌抗肿瘤治疗性疫苗已经完成中试，企业也搬到了1300平米的独立空间。葛大海：
2: 预计我们这个药品可以在今年年底能够开始临床实验，希望未来呢能够把产业基地也落地在园区，能够让我们这个药品呢将来能够正式的在石家庄落地生根。
1: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发挥河北精华发展研究院、国家药监局特殊药品检查中心等平台作用，推动平台资源向企业开放共享，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检验检测、工艺优化、审评审批等专业服务。3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园区企业获批一类创新药5个，形成覆盖研发、孵化、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链条生态体系。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迈入国内生物医药园区第一方阵。今年上半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实现693.9亿元，同比增长11.5%。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院院长高健：
3: 我们将持续完善园区创新生态服务体系，加大创新药研发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延伸优势产品的产业链条，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全产业链产业化体系，争取更多国际先进水平的大项目落地，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品牌。
4: 向存量药空间，以节地促发展，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5: 在沧州盐山县一家体育设施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人工草坪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但令人想不到的是，2年前这家企业却面临着有订单无厂房难生产的困境。
6: 就是没有土地厂房，项目完全没法上网，看到到处的订单接不了，干着急。
5: 针对企业项目用地需求，盐山县政府联动法院创新处置路径，通过司法拍卖、债权梳理等方式，高效盘活一处70多亩闲置厂区，实现闲置资产腾笼换鸟，
6: 帮我们解决了最基础的用地难题。我们现在建起了300多平的展厅，目前生产状态良好，今年上半年产值达到4000万左右。
5: 让闲置地块变优质产业空间，截至目前，盐山县累计盘活低效闲置土地4200余亩，落地优质产业项目73个。
3: 我们全面摸清低效用地底数，创新多元盘活机制，变项目登地为地登项目，通过深挖土地潜力，盘活闲置资源，优化要素保障，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
5: 盘活沉睡闲置地块是破解用地难题的一条路子，可存量有限，如何在现有产业用地上减少浪费，提升产出效率？邢台市宁晋县则给出了另一套解决方案。作为华北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聚集地，宁晋县拥有线缆生产企业2300多家，产业营收连年保持较快增长。在传统模式下，中小企业往往要搭建完整生产链条，自建厂房，购置全套设备，企业常常面临土地和资金双重瓶颈制约。
7: 老的经营模式就是每个企业，假如我要扩充我的生产需求，那么偶尔必须要增加厂房，但是这个厂房的建设以后，真正一年当中为自己服务的整个使用率也就在

0: 30%到40%，这个利用率很低的。
1: 如何破题呢？当地探索推出共享式园中园结地新模式，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共享厂房，拆分生产工序，企业可按设备、工时、产品租赁。原本一家一厂的模式变成了共享空间集中配套的集约格局，但园区建筑密度从45%提升至70%，累计节约土地344亩，节地率达31%。
2: 入驻园区以后呢，通过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与配合，我们公司的年产值从原来的2亿直接增加到现在的10亿左右。
1: 共享式园中园让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协同效率同步提升。前不久，这套结地模式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五批全国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
3: 推行连片集中供地共享厂房模式，把园区结地增效、高效供地的成熟做法提炼为标准化制度，复制到电商孵化基地、综合产业园区等各类项目，全方位挖掘土地利用潜力。
1: 从闲置厂区盘活到共享园区创新，我省分类推进工业城镇闲置用地改造，各地因地制宜走出差异化结地路径。目前全省试点区域累计认定低效用地39.75万亩，已有6.12万亩完成再开发。
4: 强化土地政策与规划优化协同，通过用途转换、功能完善、片区统筹、产业导入、长期运营等，找到新的投资收益平衡点，以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盘活为突破口，带动存量资源资产全局盘活，实现推动存量土地资产价值显化增益。
5: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京津冀商事制度协同从规则衔接向数值赋能、服务共建、深度一体化阶段迈进。
1: 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共建易注册服务品牌，企业将在京津冀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在全面执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文书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在三地互认共用，逐步扩大一套标准三地通用适用领域。同时推动外商投资性公司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资质证明等更多结果数据三地互认。为深化京雄登记注册数字协同共建，三地将筹建京雄企业链，企业的核心证照数据依然安全地存储在原属地登记机关，但通过区块链技术，在雄安新区就能直接看得见、认得了。届时，北京企业迁移到雄安后，原先自主公示的经营项目可以接着用，北京总部登记信息发生变更，雄安的分支机构信息能同步联动更新。同时，在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率先试点跨省一照多址，在通五廊、房卓来等交界地区提供跨域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服务。在畅通企业跨域登记方面，针对跨省迁移，三地将优化电子档案信息互查流程，构建责任明确、溯源精准的登记档案管理闭环，实现简流程、缩时限。强化三地登记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统一业务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标准等，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近日，母基金研究投资和管理权威机构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专项榜单，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跻身2026年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最佳风控 TOP30 榜单第14位。这是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第4次获得母基金研究中心榜单认可。
9: 作为非盈利性平台，母基金研究中心依托科学精准的行业数据发布的中国母基金行业榜单广受业内认可，具有较高权威性。 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是由省政府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引导基金，核心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吸引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共同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近年来，基金综合实力与风控管理水平同步提升，行业排名持续稳步进位。年度综合榜单排名从2024年最佳政府引导基金省级第28位升至2025年第19位，风控专项榜单排名则由2024年第25位跃升至2026年第14位。据了解，2023年以来，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加速布局，截至目前已累计新设参股子基金17只，总规模92亿元，投资领域全面覆盖生物医药、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河北省8个重点产业。区域协同方面，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深度联动地方发展，与石家庄、唐山、沧州、廊坊等10个地市区合作共设16只子基金，推动科技资源、资本要素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同时，主动参与出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中科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等跨区域合作基金，加速京津冀创新资源互通共享。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设立首支功能性基金中试基金，专注赋能中试阶段科技企业实施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全力支撑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5: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今天结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三次征集志愿，49881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65所院校征集志愿2402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16所院校征集志愿25854个计划。第三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19号上午10点。录取工作人员提醒考生，第三次征集志愿院校录取时，如果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本次征集志愿是2026年高招录取期间最后一次征集志愿，请考生不要错过机会。
8: 近日，2026年度百校千团暨企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作为全省首站，本次活动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00多项，来自40所高校的242个科研团队深入企业一线开展服务。
5: 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62.4亿元，同比增长6.2倍。其中，雄安综合保税区增长态势尤为突出，进出口总值达242.5亿元，同比增长52.5倍，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
8: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5: 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体育局主办，邯郸市政府承办的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17号晚上在邯郸市开幕，来自各社区市、定州市、新集市、雄安新区以及河北体育学院等15个代表团的1000多名民族体育健儿，将围绕珍珠球、蹴球、民族武术、民族式摔跤等11个竞赛项目和综合类、竞技类、技巧类3类表演项目，开展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自1982年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是展示我省民族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
8: 日前，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组织开展全员柜面业务专项培训，着力强化专业化队伍建设。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案例剖析模式，切实提升柜面人员业务熟练度、风险识别处置能力和服务水平，有效解决业务不规范、效率不均衡等问题，为赋能普惠金融、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5: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预计今晚，张家口南部、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仍将有较强降水，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

0: 和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逐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商业网络，有效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目前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1: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1+N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格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房地产相关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销售额降幅同步收窄，商品房库存有所回落，市场整体呈现出较强的韧性。
1: 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国标26969-2025今年8月1号起实施，预计标准有效实施后，全行业的产品平均能效水平将提升15%，各类型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指标平均提高15%，最高提高50%。据初步测算，预计每年将节电240万度。
0: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1: 美国媒体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与他上一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点持平。多份独立民调显示，民主党近10年来首次在经济治理议题上反超共和党，共和党在移民议题上的传统优势也收窄到任内最低点。这不仅威胁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也让参议院控制权出现易手可能。
0: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坎哈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
1: 当地时间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如果在日本国内进行试验存在困难，将推进利用澳大利亚的试验场。
0: 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 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

0: 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表示，应按照韩国政府既定计划，切实推进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同时希望有关部门为核潜艇建造项目快马加鞭。目前韩国已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今天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参赛。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新中义镇举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新中义镇陈家边村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表彰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8月18号，新中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小维：
2: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1: 本台记者刘亮、王文俊报道。8月18号，新中义镇陈家边村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表彰会，为即将离家求学的大学新生们送上祝福和鼓励。今年高考，陈家边村学子表现优异，共有10人考上本科院校。会上，陈家边村向每名大学新生发放10000元助学金，勉励他们勤学苦读，增长才干。三峡大学新生陈子怡：
3: 这次助学金不仅是对我物质上的奖励，更是对我精神上的鼓舞。迈入大学以后，我将勤奋学习，深耕专业领域，回馈社会，回馈家乡。
1: 近年来，陈家边村始终坚持在政策帮扶、资金资助、就业培训等方面，积极为人才培养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推动乡村振兴、人才库建设。从2016年开始，通过为准大学生发放助学金、表彰优秀、鼓励先进，在全村营造重学重教之风。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奖励金63万元，惠及72名学子及家庭。陈家边村党支部书记陈月修：
4: 下一步，陈家边村将依托校山文化，着力推进人才库建设，探索讲学主学活动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机制，努力营造重温重教的良好氛围，不断加大教育支持力度，为家乡学子筑梦起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

0: 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秋荣媒体公众号纪云任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1: 这里是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3: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4: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3: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4: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9: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8: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11: 公益广告时间。
12: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3: 丢人呐！
12: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 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3: 还有
12: 苍天啊，大地啊，
13: 还有
12: 宝宝。

0: 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2: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3: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4: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5: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6: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5: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6: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7: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8: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7: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8: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7: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8: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9: 狼烟风沙口，还青山青。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鱼凫别名鸬鹚，是一种水鸟，形状像野鸭，却长着锋利的喙，又叫鱼鹰，俗称鱼老瓜。这种鸟的形象确实算不上漂亮，全身羽毛黑黢黢的，眼睛绿幽幽的，似乎闪着一种凶光。它这般丑陋的形态，是初次见到的人未必会喜欢它，但它却有一大优点，极善捕鱼，而且能潜入水下，经驯养后便成为打鱼人的得力助手，其地位不亚于猎狗之于猎人。明朝人著有词说称赞它：河上打鱼人喜欢喂养，把它们载在小船上，发现水流迟缓，有回流的地方就停下船，用镐将鱼鹰们赶入水中，因为这些地方往往是鱼群聚集之处。鱼鹰一到水面就来了精神，直现斜睨机警的傲气，如同是河中的巡警，一见着鱼就脖子伸得笔直，深深潜入水中。它们动作敏捷，简直不像一只鸟，而像一条鱼。鱼鹰捉鱼是用长喙夹住鱼浮出水面，小一点的它们张嘴就吞了进去。不过渔夫并不着急，用长篙伸过来，鱼鹰就乖乖地跳停在长篙上。缩回竹篙时，鱼鹰并不飞窜，打鱼人抓住鱼鹰的脚，倒提着它顺着长颈一捋，吞进去的鱼就颓然从其长颈中捋出来。因为打鱼人预先用一个小环套在了鱼鹰脖子上，大一点的鱼吞不下，鱼鹰就夹着鱼游到船边，等待主人取走。如果遇到大鱼，一只鱼鹰的力量敌不过，它就紧紧追赶，咬住不放，并用尖喙啄起鱼鳞，其他鱼鹰会闻风而动，游过来帮忙，围追堵截，一起捕捉。几只鱼鹰必得把大鱼弄得奄奄一息，然后两三只鱼鹰将其夹抬出水面，方才作罢。

由此可见，这种水鸟履行职责的忠贞。当然，鱼鹰也有懈怠的时候，就是赶不下水了，船头赶它就飞起来停在船尾。渔人见状，知道它是要吃鱼了，便勉强用一两条小鱼喂喂它，以示慰劳。鱼到所环处，打鱼人帮助将其捋进鱼鹰的肚子，喂完就又把它赶进水里。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靠近水边居住的鼠人一般都养得有如此，将绳套在他的脖子上，驱使他去捕鱼，捕得鱼后就倒提着脚捋出来，至今如此。在四川的河湖上，直到现在还能见着渔民驾一叶小舟载鱼鹰捕鱼的场景，可见这种渔猎的方式传承性之强。鱼凫族以这种水鸟命名，肯定是与他们曾喂养鱼鹰捕鱼有关。当时蜀族已经进入了成都平原，成都平原水源丰富，河网纵横，鱼类资源丰富，为鱼凫族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鱼鹰这种水鸟，由于循顺并能卓有成效地为蜀族提供食物来源，因而受到古蜀族的宠爱，由捕鱼的重要工具逐渐受到尊敬和供奉，并作为图腾崇拜。按照古代以士为士的习惯，这支崇拜鱼凫的族类就被称为鱼凫氏，并世代沿袭下来。

三星堆出土有带鱼鸟纹饰的金杖和大量壮类鱼符的文物。专家们推测，此地可能就是鱼符族的都城。鱼符何时建国，现在还有待可靠的资料进一步证明。但从三星堆的文物和发掘情况来看，这个古蜀都城绝非建国之初的草创阶段，显示出处于鼎盛时期的风貌。据发掘资料和分期研究，三星堆遗址分为四期，第二期距今4070到3600年左右，相当于夏代及商代前期，第三期距今3600到3200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从第二期的后段开始出现鸟头罢勺，但鸟头无冠无钩嘴，可能与百冠王有关，因为百冠也是水鸟。到第三期时出现了鸟头罢勺，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鸟头已雕塑成带冠，而且立嘴有回钩，状似鱼鹰。一般认为这是鱼符式的象征和遗存。二三期文化连续发展，时间跨度很大，相当于中原从夏代到商代末期。如果将第三期推论为古蜀国第三个历史时期，也就是鱼符时期，它的时间和中原殷商同期。从殷商甲骨文中的记载来看，商王朝在武丁时期就与蜀有一定的交往，后来帮助周武王伐纣的穆氏八国中，蜀占第二位，这就进一步说明蜀国当时已非区区小国。估计最晚在商朝的武丁时代到

州中叶，鱼凫族就已经统治着四川西部的广大地区。在川东、川南、川西的广大地区，现在还有鱼凫关、鱼凫渡、鱼凫津、鱼凫山、鱼凫城等地名。这些地名无疑与鱼凫族的统治和影响有关。虽然另有一种见解认为，这些地名反映出古蜀鱼凫族的迁徙路线，即便如此，也可旁证鱼凫国的活动范围已完全达到了这些地区。话说回来，捕鱼为生仅仅是一种攫取性经济，是一种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经济类型。显而易见，这种低下的经济类型不可能创造出三星堆那么巨大的城市、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灿烂的青铜文化。捕鱼并不代表三星堆文化二至四期古蜀人的经济类型，仅是为了纪念古蜀人先祖而沿袭下来的族名。渔业和狩猎在任何时代都是人们所需要而不欲遗弃的经济形式，不能简单的以有没有渔猎来判定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鱼凫王的祖先可能曾以捕鱼为生，这支崇拜鱼凫的族类被称为鱼凫氏后世代沿袭下来。虽然在三星堆立国的鱼凫氏早已转化为一支农业民族，迈进了文明社会，但称呼相沿承袭仍然没变。三星堆的一批青铜人头像，其容貌特征中有的锥髻就是头发上梳成一个揪，有的左衽就是衣襟开口在左边。古时候的汉族穿长衫，衣襟开口在右边，衣襟开口在左边的一直被视为夷蛮等少数民族的习俗。这些男性的青铜人头像耳朵上普遍穿有带耳环的耳孔，有的脑后还梳着大辫子，再加上蒜头鼻、三角形立眼，有的眼部还画有青黑色的眼圈，嘴唇上涂有朱砂，脸上贴有金箔，体现出浓郁的底腔少数民族风格。在道教的传说里，古蜀王蚕丛、鱼凫、望帝都和母系氏族相联系，有的蜀王本身就是传说的女性。鱼凫曾经传为鱼父，蚕丛王为青衣帝，蚕神马头娘的传说就发生在青衣国里。徐中书先生说，古蜀曾经历漫长的母权制时代，各种母系崇拜的习俗在古蜀延续时间久，分布广，有的习俗至今还存在于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如泸沽湖的摩梭人，这些是我们研究人类母系社会最重要的宝库。三星堆二号坑发掘出的一尊突出双乳的青铜女人像事件，确凿证明三星堆文化中是有女神的。另外，镂孔云纹饰座呈三个围拱的山形座上有一个圆台，圆台上铸有一个圆雕式跪坐人像，人像胸部有突出的乳房，并由突出的两个丁点表示两个乳头，这也与西蜀地区女神画像的传统有关。任乃强先生认为，蜀族自蜀山氏至鱼凫氏都是母系氏族，所谓梁氏女立者，实际上是鱼凫氏最后的女王。杜宇是

是华夏人，王令至诸提，也就是今天云南的昭通，将农业技术传授给诸提人，开发了一方农业文化，奠定了秦汉在那里设置县政权的基础。那个与蜀族女子丽结婚的人应该是诸提的酋长。诸提出产银和铜，他是运银铜到蜀地贸易，为女王丽所爱而结婚，又因为他教民务农，为蜀人所敬重，女王丽一切信任他，于是篡夺政权，别立蒲泽氏，并建立了营邑于皮，号曰望地。所以华阳国志云，一至皮邑，或至渠上，就是说杜宇王建都皮邑后，还时常巡视旧都三星堆。任乃强先生也说，渠上于府女王旧邑，皮邑别立蒲泽氏时之新邑，是说渠上是于府女王的旧都，皮邑是新号称蒲泽氏时的新都邑。于府是处于教民务农的杜宇氏之前，虽然当时的经济还伴有余烈，但从三星堆巨大的都城就可以判定，当时农业规模已经很大。再者，三星堆出土有大量的酒器，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没有农业的规模生产和足够的剩余粮食，将无从谈到酿酒。渔夫族巧妙地利用自然条件，驯化鱼鹰捕鱼，并取得巨大的成功，而这种渔猎方式传承数千年，仍然为人们所喜爱，为后人展现出的是一幅相当美妙、充满理想、谜一般古朴的生活图画。

0: 意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

0: 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3、8、2、1、2、3、4、7。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5: 你。
14: 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5: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00

0: 11点30分音乐带回家，18点30分转播中国之声，19点30分车友俱乐部，20点30分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点人秋新闻，21点15分今夜无眠，22点请您欣赏，23点广告与文艺， 24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8: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鲍沃驾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鲍沃驾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俄

0: 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 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

0: 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7: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

0: 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交通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1: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2: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3: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4: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4: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7: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5: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

0: 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 欢迎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新中义镇举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新中义镇陈家边村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表彰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8月18号，新中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小维：
1: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0: 本台记者刘亮、王文俊报道。8月18号，新中义镇陈家边村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表彰会，为即将离家求学的大学新生们送上祝福和鼓励。今年高考，陈家边村学子表现优异，共有10人考上本科院校。会上，陈家边村向每名大学新生发放10000元助学金，勉励他们勤学苦读，增长才干。三峡大学新生陈子怡：
2: 这次助学金不仅是对我物质上的奖励，更是对我精神上的鼓舞。迈入大学以后，我将勤奋学习，深耕专业领域，回馈社会，回馈家乡。
0: 近年来，陈家边村始终坚持在政策帮扶、资金资助、就业培训等方面积极为人才培养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推动乡村振兴、人才库建设。从2016年开始，通过为准大学生发放助学金、表彰优秀、鼓励先进，在全村营造重学重教之风。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奖励金63万元，惠及72名学子及家庭。陈家边村党支部书记陈月修：
3: 下一步，陈家边村将依托萧山文化，着力推进人才库建设，探索讲学助学活动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机制，努力营造重温重教的良好氛围，不断加大教育支持力度，为家乡学子筑梦起航。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公益广告时间。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 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它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9: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0: 来宝贝，
9: 妈妈
10: 过来找妈妈来，
11: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2: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3: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4: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5: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6: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7: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8: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9: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3: 奶奶，您真棒。
20: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

0: 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4: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